0: 保存完整，而且觉得很有年代感。我平时在家只能看电视、玩手机这些，而今天才能走进博物馆，了解更多历史知识。
1: 博物馆里看历史，社区课堂里学手艺。在雁江区槐树社区，六个托管班同步开课，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等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让孩子们的假期充实又有趣。
2: 我们调动全社会资源，减少运营成本，比如寻求合作单位在场地、课程、研学等方面给予资源支持，依托志愿服务招募优秀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组建师资力量。
1: 从2022年资阳团市委自主探索开办，再到2025年团省委开发爱心暑托项目试点推广，2026年纳入全省民生实事。少年儿童假期托管在资阳已经实践4年，累计开班超过300个，服务少年儿童1.1万余人次。
3: 以前的话就是又要上班又要带着孩子，特别的不方便。不过现在有这个培训班的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把孩子放在这里，让我们放心，踏踏实实的可以工作。
1: 资阳的托管不搞一刀切，拱城社区周边多是商品房小区，居民大多在城里上班，暑假孩子常常无人看管。社区托管班主打走出去，每期都组织研学，路线覆盖博物馆、陈毅故里等地。
4: 上午时间段我们就是家庭作业的辅导，然后下午呢我们是以一些校外实践为主题，主要就是涉及我们的爱国、爱家乡，然后还有就是爱家园，然后感恩系列的一些实践课。
1: 与城区的热闹不同，雁江区石岭镇土桥村的乡村托管点有着另一种守护。
5: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丢手绢的游戏，好不好？
1: 由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一到暑假孩子们无人看管，溺水、触电等安全隐患让村干部揪心。
6: 自从有了这个托管班，孩子呢有专门的地方去，有专人看管辅导作业，还能学到些东西，家长在外面也放心。
1: 12岁的林子轩是托管班的老熟人，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村里的托管班成了假期的不二选择。
0: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吴老师，他不但会辅导我们写作业，还会带我们户外活动，我特别喜欢吴老师。
1: 托管班的出现也打消了在外务工家长的顾虑。
7: 说实话，以前老年带孩子呢，他只能把娃娃看到吃饱穿暖，安全方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也看不到那么好。现在这个暑托班呢，把学生送到那个学校的来，老师可以帮你辅导作业，帮你看得相当的好。我们大人呢在外头呢也放心的工作，所以说非常感谢政府办了这件大好事。
1: 项目面向全市3至12岁儿童开放，年龄跨度大，低龄幼儿多，安全是家长最关心的事。资阳的做法是每个班配1名专职班主任加2名趣味学科教师加4名大学生志愿者，7个人管一个班，最多40个孩子。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专业社工、退休教师、少年儿童工作从业者、大学生志愿者各展所长。
8: 我是学小学教育专业的，今年已经是第二年来到这里，在这2年跟小朋友的朝夕相处，对我个人的专业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宝贵。
1: 开班前，所有老师和志愿者都要接受培训。
2: 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基础护理、消防安全和应急演练等，同时根据实践经验，我们自发了应急安全预案，在每个点位张贴有应急事件处置流程图，便于大学生志愿者和老师在应对突发情况时能够进行有序、安全、科学的处置。
1: 吃饭问题同样不马虎，所有供餐单位开营前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检查。
2: 我们主要采取2种供餐方式，一种是在托管点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委托市属国企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集中供餐，另一种是托管点位就设在学校的，有学校食堂进行供餐。
1: 据了解，今年资阳全市共开设25个爱心暑托点位，39个班次，覆盖学校、社区、乡村、园区4类场景，预计报名超9000人次。 这份做了四年的暑假作业正变成越来越多家庭的安心答卷。
2: 今年爱心暑托纳入了省级民生实事，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支持更是肯定，让项目高质量的进行下去我们非常有信心。
9: 7月15号正式入伏，雁江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超长伏天带来的用电压力持续攀升。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全市重点电力工程资阳临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工期，为迎风度夏保供电筑牢坚实基础。
10: 下午4时许，气温稍有回落，位于科创大道一侧的工程施工现场便即刻复工，数台牵引设备马力全开，高压导线在地面与铁塔间缓缓移动，工人们顶着余热紧张作业，全力推进工程进度。
11: 我们现场配备了温度计，实时监测作业面气温，一旦超过39度立即停工，全员撤离高温区域，作业时间统一调整至早晚低温时段。同时现场还准备了板蓝根、人丹和绿豆汤等防暑降温物资，每天2次发放给每一名工人，确保大家在高温条件下的作业安全。
10: 走进变电站主楼，2台24万千伏安变压器等核心设备全部安装就位，密闭空间闷热，不少调试人员的工装被汗水浸湿，但手上的操作一刻未停。
12: 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们突建的一个施工，电器、加热设备等主设备的安装和二次系统的一个调试，当前正在进行一个系统的联调。
10: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高温较量的保供攻坚。7月15号，资阳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146.82万千瓦，今年以来已3次刷新历史记录。据气象电力部门预判，未来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用电负荷或将进一步攀升，工程投运迫在眉睫。为加快施工进度，施工方科学调整作业模式，全力抢工期保质量。
12: 我们组织工人采取做两头洗中间的这种工作模式，抓住早晚工作的一个黄金时间，加快现场一个施工。同时针对外线作业，我们采取两班倒的模式，工作人员在工作2个小时左右就进行一个轮换休息。
10: 据了解，目前雁江中心城区供电主要依靠1986年建成的220千伏孙家坝变电站，供电能力为33万千瓦。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或设备故障，区域供电将面临较大压力。资阳临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将增加临空片区及雁江中心城区供电能力48万千瓦。届时，临空片区及雁江中心城区供电能力将提升至81万千瓦。
12: 本工程计划在度夏前进行投运，然后投运之后将解决孙家坝220千伏变电站的总过载问题，同时为临空片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
9: 为切实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资阳高新区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全域覆盖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点，构建闭环就业服务体系，精准开展就业帮扶，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目前该区已建成21个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点，构建区级统筹、镇街主抓、村社落实3级工作机制，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全面摸排求职需求，精准对接企业岗位，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此外，高新区各镇街同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行以站带点模式，建立供需双清单，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活动，依托市级就业真资格数字化平台，实现岗位智能匹配，推动就业服务从人找岗向岗找人转变，形成闭环服务链条。截至目前，资阳高新区已通过基层站点为众多重点群体匹配上岗，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0: 近期高温不断，为严控夏季电器火灾隐患，7月16号，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派出所、镇街、社区及小区物业，在歇马小区3期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整治工作组对小区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不少住户为图便利私拉非线为电动车充电，部分线路悬空暴露、破损老化。 还有住户将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安全隐患突出。针对部分居民心存侥幸的心理，消防执法人员现场以暗示警，讲解高温天气下危险充电易引发电池热失控、自然爆炸的危害，引导居民认清风险。工作人员逐户开展防火宣传，协助居民拆除违规飞线和劣质插排。物业也通过业主群发布火灾警示视频，提醒居民杜绝违规充电行为。下一步，自阳消防将持续加大火灾隐患排查力度，对消防违法行为零容忍，全力防范电气火灾事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自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4: 哎呀，热死了，别关。
5: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6: 哼，不忙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0: 出什么？
1: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2: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那插头拔掉。
0: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9: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8: 音乐、
9: 段子、科普、
8: 养生
7: 都很不错。
8: 你好，
10: 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1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记者7月19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1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排球比赛女子甲组在广安收官。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

0: 全省九支队伍同场竞技，资阳女排凭借稳定发挥斩获季军，实现连续四届在省运会上登上领奖台。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气温是25到40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5到39度。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6到39度。
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3: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聆听生活的活力，
4: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动感的歌是来自周深演唱了一首叫做《消夏图》，这首歌是来自一卓二作词，由张超作曲的一首歌，合唱的和声呢是由山娃娃合唱团演唱的和声。这首歌它是属于流行派的一种数字单曲，出版社为上海晋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央视《乐在旅途》节目的邀约创作的一首歌，描绘了贵州的夏日风情。好，先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胡夏带给大家的来自周深带给大家的《消夏图》。

好，这首消夏图是通过像梅子雨还有微雨荷叶萤火虫还有风吹麦浪等等一些描绘了夏日的一种景象，那么周深的演唱和歌曲的意境相结合，歌曲内容包含了对夏日景物的一种描写以及珍惜时光的一种表述。

OK， 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到的一首欢快的歌是来自汪峰演唱的一首叫做《闪亮的日子》。

好，这首闪亮的日子，日子呢是来自汪峰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也是他的专辑《河流》当中的第九首曲目。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构成了对时代和个人情感的探讨，歌曲以明快清新的曲风为特色，还有就是通过工整的词牌的一种编排，传递出了困境当中保持希望的主题意象。

0: 二人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8: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9: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0: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叫做你每天早餐是什么呢？在家做还是路边小店随便解决一下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好，继续来聆听来自汪峰演唱的《闪亮的日子》，希望大家的日子都是闪闪发亮。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每天早餐一般吃什么呢？在家做还是路边小店解决？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那么在今天的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让家充满爱的十个微习惯，大家有没有做呢？第一个啊，就是回家先喊一声我回来啦。那么很多朋友回到家当中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而家人不管在忙什么总是会回应一句你回来啦。虽然是短短的两句话，却产生了一种令人安心的一种温度，这一呼一应之间便是有爱，也是家最原始的一种连接。在天边，那么对于一些家庭来说的话呢，早上很忙碌的起床以后，大人和孩子匆匆吃了早饭，迈出家门上班上学，可能连一句再见都是来不及说。那么所以从今天开始，不妨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平时无论多忙，偶尔给家人一个拥抱，出门前说一句我先出门了，回来见。当我们和家人互相爱着，自然会发出面对世界的底气还有力量。
1: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0: 那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场景，一家人很难坐在一起，却各自在玩手机，虽然围坐在一起，心里的距离却不自觉的疏远。如果一家人都放下手机的话呢，相互说一说今天遇到的趣事和烦恼，即使只交谈了十分钟，也能让彼此感到实实在在的一种陪伴，餐桌上暖意融融，小家也会热气腾腾。

好，第四一点就是遇到事情不要随意去指责家人。如果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句随意的指责，或许能暂时释放自己的压力，却可能在家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一种伤痕。而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却比指责你这是怎么搞的更能让人心里安慰，也更加能给人力量。无论家人之间有什么问题和摩擦，先用缓和的语气耐心的沟通，也许很快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咱们说家是温馨的港湾，每天回到家你可以先换上舒适的居家服和柔软的拖鞋，让自己由内而外的放松下来。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就是外面的身份暂时卸下，你现在只是家庭的一员。那么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松弛一点，当你的身心得到充分休息和放松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力量去面对明天的一种挑战。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

0: 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必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早餐吃什么呢？是自己做还是在街边小摊随便吃一点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好，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让家充满爱的十个微小的习惯，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第六一个习惯。那么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在年少的时候啊，家人总会说出门注意安全，记得早点回来。那么可能觉得当时父母或者是家人的叮嘱很啰嗦，那么直到长大以后，自己也开始对爱人说开车慢点，对孩子说注意安全，对老人说出门别走太远。那么这些叮嘱啊，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护身符，它不能替家人避开所有麻烦，但是能让出门在外的家人知道自己是被惦记着的。好，第七点就是睡前说一件开心的小事。那么在咱们睡觉的之前呢，是家庭最温馨的时刻之一，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和家人分享一些开心的小事，哪怕只是今天看见一朵可爱的云，这份幸福感也会让平凡的生活闪光，伴着温馨和美好入眠，不仅今晚能睡得好，第二天醒来也会感受到源源不断的一种力量。

0: 那么当家人主动跟咱们说话的时候，不管在忙什么，都尽量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目光交汇，对方也能感觉到你在认真的听他说话。所以说懂得倾听是一种爱的表现，你的主动回应啊，也是在向家人传递积极的沟通的信号。即使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温和的表达，那么在倾听和交流当中拉近彼此之间的一种距离。
1: 第九一条就是家里人出现失误的时候呢，先说没关系。如果说一不小心打碎了盘子，没关系，我们一起收拾好，下次多注意就行。那么回家发现忘了买某样东西，也说没关系。如果不是现在必须要用，下次出门记得买回来就好。 在咱们生活当中，谁都会有出现失误的时候，若是因为一点点失误就大惊小怪，只会加深彼此之间的一种心结，而一句没关系就能轻松化解小矛盾，让家里更加的信任彼此。
0: 分享的最后一件很微小的事情，就是多跟家人说谢谢你。有的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谢谢两个字，总觉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出口就显得生分。其实感恩从来不是生分，而是看见那个默默付出的人，看见家庭成员默默做出的奉献。 所以今天跟家人说一句谢谢你，共情家人的付出，向家人表达心底的一种爱意，更是感恩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还有就是支持。所以以上的10点小小的一种微微的举措，大家有没有做，或者是又做了几个呢？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早上吃什么呢？是在路边摊吃还是自己做呢？看到瑶瑶发来的一条短信，他说我每天起得早，都会在家里煮一碗杂粮粥，配上水煮蛋和小咸菜，他说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又养胃，很少去外面买早餐。花儿说，上班族实在起不来，楼下包子铺常年去报道，他说两个肉包一杯豆浆，五分钟应走去赶公交。挺好。好，婷婷说家里有小朋友，坚持在家做早饭，换着花样，然后摊鸡蛋饼啊，蒸玉米啊，孩子吃的也是非常的放心。好，小鱼发来的信息说，他说偶尔偷懒就在路边解决最爱本地的米粉，一碗下肚浑身都是有劲儿的，他说

0: 山呗。
1: 啊，小刘说，他说我就是比较的懒，他说独居嘛，啊，常年冰箱常备牛奶面包，早上拿来直接吃，不用开火，省事得很。为你落地的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管不回你。好，看到洋洋说，他说父母每天早上都给我准备了早餐，他说稀饭配馒头小菜，在家吃热乎的比外头划算，而且又非常的健康，真好。

好，看到一位叫做不止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赶早高峰送娃上学，顺路在小吃店买油条和豆浆，边走边吃，时间完全来不及在家做。嗯，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好，蓝天发来的信息说，退休时间非常的充裕，自己煮面条加上青菜和鸡蛋慢慢吃，吃完再出门买菜和散步，真好了。真正爱你的人。好，看到一位好朋友小郭发来的信息说，周末在家就是精心做早餐啊，像煎饺啊手抓饼换着来，然后上班的时候直接到便利店买一口对付一下了。好，还有一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位叫做小张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自己呢肠胃不是太好，不敢吃就是外边的一些东西，常年在家蒸红薯热牛奶，然后清淡的饮食吃起来也是更加的舒服。嗯，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和人相处舒服的状态，就是相互的滋养。人和人之间的相逢相伴是人生路上珍贵的连结。优质的人际关系呢，不是单方面的依附或者是敷衍的一种寒暄，而是如同汉字人的构架一样，一撇一捺相互的支撑，彼此滋养。成年人的修行藏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以真心相待，在岁月当中相互的扶持，在前行的路上彼此成就。很多关系慢慢的走散，往往源于持续的内耗。生活当中不少人相处的时候呢，总是爱暗自攀比，心生猜忌和妒忌，也有人习惯单向索取，把别人的付出视作是理所当然。这样的相处的话呢，表面看似和睦，实则满心的防备，只会让人身心俱疲，慢慢的磨平对彼此的一种热忱。不用刻意去伪装迎合，时刻谨小慎微，能够体谅对方的一种难处，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包容对方的一种缺憾。所以说，咱们要放下攀比和执念，褪去功利化的一种算计，少一点苛责，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体谅，关系才能褪去浮躁，还有就是安稳，它也会更加的长久。

那么很多朋友常常会盼望自己人生偶遇贵人，但其实所谓的贵人是一直陪伴我们的身边人，长久的情谊是双向的珍惜和托举，你为他人遮风，他人便为你挡雨，以真心来换真心，低谷的时候相互的扶持，顺境里相互的映衬。人生起落皆是寻常，所以说通透的人呢，始终愿意心存善意，待人宽厚，面对他人的优秀坦然欣赏，静心去学习。那么面对他人的困顿的话呢，不嘲讽，不疏离，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所以说善待他人也是成全咱们自己，彼此相互为光亮，相互依靠，就是相互的贵人。

所以往后的余生以纯粹之心去待人，以包容之心去处事，与人相交，互为贵人，人生之路便会越走越宽阔。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永远都是快快乐乐。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则小笑话，笑不笑由你。那么上周去超市大采购，哎呀，推到满满一车零食。那在排队结账的时候，前面站了一个跟我的朋友长得一模一样的女生，然后呢，发型啊、衣服啊，连背的帆布包都十分的毫不差。然后我就拍了拍她的后背，大大咧咧的开口：“哎，你爪子来买东西都不喊我一起来，太不够意思了噻。”然后那个女生缓缓地回头，一脸茫然，完全不认识我。我瞬间尴尬到脚趾抠地，连忙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跟我的那个朋友长得太像了，实在抱歉啊。”然后她也礼貌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一些什么。我急速地站在后面，全程不敢抬头。那么当结完账出门的时候，看见真正的那个朋友站在门口等我，我赶紧跑过去跟他讲刚才社死的经历。那么我的朋友听完，笑得直不起腰，指了指超市里面啊，刚才那个呢是我的双胞胎的兄弟妹妹。他说呢，我俩呢今天约好一起来逛，我故意站到外面看你啥子时候能发现认错的人了。但我当场也是愣住了，和这家人早就知道我这个还安静起来看我尬半天。哎，话说呢，我的邻居养了一只橘猫，脾气特别的小心眼，为啥子呢？哪个惹到它一下的话，转头就找它的主人告状，真的。那么昨天呢，我路过邻居家的门口的时候，那个橘猫就蹲到台阶上拦路，然后我就随手轻轻的弹了一下的脑壳，嘿，逗了它两下就上楼去了哈。然后没过十分钟，邻居敲我家的大门，一开门就看见那只橘猫蹲在他的脚边，不停的冲我哈气。哈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猫生气的时候就会哈气啊，还拿爪子来扒拉邻居的裤腿。邻居无奈地跟我说：“哎呀，我这个猫刚才冲我猫猫叫了半天，拉到我往楼下走，一看见你们家门就扒门，估计是你欺负它了。”然后我赶紧拿根猫条来赔罪，递到橘猫面前，它闻了闻，扭头不看我，傲娇地去甩了一下尾巴。之后好几天，只要我出门碰见它呀，它立马转身跑回家。喊主人，搞得我每次出门都要揣两根猫条去哄它。大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猫咪呢？还会告状。我有一个朋友是小学二年级的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候差点小喷，分享了几个学生离谱的造句，题目就是一边啊什么什么什么，一边什么什么。然后学生有一个，他就写道：“我一边拉屎一边吃饭。”然后表姐就评语说：“文明一点哈，两件事不能同时做，第二天该错交上来了啊。”改正是：“我一边吃饭一边拉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用果然来造句。那么有个小孩写道：“昨天妈妈心说今天要打我，今天她果然打我了。”还有一个就是用难过来造句。有位小朋友就写道：“我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水特别难过。”然后我那个朋友课堂就提问，问他为什么河水难过。小朋友站起来认真地回答说：“河里没有小鱼，水里一个人，水一个人很孤单，所以难过。”那么全班同学啊都是笑得一团，笑成了一团，唯独这小孩一脸的认真，坚持自己写的完全没有错。我朋友的爸爸嘛，今年60多岁，那么前段时间跟风要学刷短视频，发微信语音，然后我的朋友就手把手的教他发信息，告诉他长按是说话，松开然后就是发送，练了好几遍，他学会了，转头天天给我发几十条长语音，每条2分钟起步。那么啊，他跟我们说小区买菜呀，下棋的一些琐事。有一次我上班开会不方便来听语音打字，让他发文字，然后。我朋友的爸爸直接打视频电话给他说，连续打了8个， 然后我朋友也不敢接。会后呢回电话问他为啥子一直在打字体呢，然后他委屈巴巴地说，哎呀那个打字好麻烦啊，视频说话清楚，你不接我还以为出了啥子事。那么后来教他拍照片，他分不清前后摄像头，每次自拍全是大鼻孔，那么整张脸占满了屏幕。然后教他翻转镜头，他记不住，每次拍照先举手啊，对着天花板拍一通，再调转过来拍人。那么上周家庭聚餐的时候呢，他拿手机拍所有人，拍完了一看相册，哎呀我的天，一版照片全部都是天花板，

0: 我还有一位朋友去办了健身卡去减脂，第一次去啥子机械呢他都不会，不敢随便乱动哈。那么站在角落观摩他人，就是别人来锻炼哈。一个健身教练跑过来搭讪，然后呢这个气呢给他介绍器材，顺便推销私教课，然后朋友就是委婉的拒绝说嫌自己视力练练适应一下。那么教练不死心，跟着他我的朋友绕健身圈一方，挨个指出体态问题啊，说韩兄驼背黑心不利，说得我的朋友全浑身都是毛病。然后我朋友只好借口去跑步机，跑步多开他。那么刚跑了10来分钟，然后教练就端了杯水过来说， 在那跑步机面前跟我的朋友唠嗑了，说哎呀我朋友实在招架不住，灵机一动说我下个月要出差半年，暂时不用报课。那么教练听完立马换了副表情，点点头转身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再也没来打搅过他。那么旁边跑步的大哥跟我朋友说呀，他说我每次都用出差这个理由，百思不得其解，教练一听端起不消费的话立马走人。 大家有没有学到呢？有一天周末去花鸟市场想买条小鱼小金鱼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那么走到一家水族店当中哈，鱼缸里有五颜六色的小鱼，特别特别的好看。哎，老板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啊，就招呼他说，哎呀帅哥你买啥子嘛，买了。然后呢我就介绍了好多很好养活的，然后呢哎价格呢也还可以哈，3块钱一条。然后自己挑了4条准备付钱，老板就说，哎呀小伙子，
1: 光养鱼不得行哦，你还得买个鱼缸，还有鱼丝啊、杀金鱼啊、杀菌的这种盐巴，还有水草，一套配起，那个鱼呢它不容易死。哎，想想也是这么去的，想说全套呢买下来也不贵，然后就一并买了。打包的时候老板还补充说，哎这个鱼缸不能直接用自来水哈，你得买粗鲁的药水，不然小鱼呢买回去半天它就翻肚子了。然后我又拿了一瓶药水结账， 哎呀，一哈，哎呀，花了80多块钱，本来说30块钱一条，买过3次，条的话也才10来块钱，结果一下花了80多块钱。那么回家上网一查，自来水接好，然后禁止一晚上，他就可以养鱼。那个粗鲁水完全没得必要用，而且那个水草呀、杀菌液呀、普通金鱼根本不需要。那么过两天在路过那家店的时候呢，看见老板正拉着另外一个顾客疯狂的推销配套的用品。 顾客跟我当初一样啊，被说的每一样都买了。<笑>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0: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饿着入睡和吃点宵夜哪个更加的伤身体呢？咱们知道熬夜伤身，但很多时候熬夜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后半场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呢，一些陷入两难。哎呀，不吃的话最惨哦，还睡不着；吃的话担心加重肠胃的负担，还可能长胖。怎样才能熬夜带来的一种伤害尽可能的降低？饿着睡、吃宵夜分别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隐患呢？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说一下。那么如果白天三餐的规律，晚餐摄入充足的话呢，睡前只是轻微的饥饿感，可以不额外的进食，这有助于减少夜间肠胃的负担，也能是避免不必要的热量的摄入。但如果是熬夜时间比较长的话，晚餐距离睡觉已经是超过了6个小时，出现了明显的一种饥饿、胃部不适以及心慌、出汗、乏力等一些症状的话呢，甚至它会影响入睡。哎，这个呢，建议大家就不要硬扛喽。那么长期或反复强行饿睡可能带来以下的问题。第一，肠胃不适，空腹时间过长，胃酸持续分泌，部分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反酸、烧心、胃痛、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患者呢尤其明显。第二个就是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明显的饥饿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第二天疲惫感加重。第三一点是更容易报复性的进食，那么前一晚过度的饥饿，第二天更容易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反而不利于体重的控制。第四是特殊人群风险更高，像比如说胃炎呀、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更容易出现翻酸、烧心，还有胃痛的一些症状，还有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哈，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者是降压药的一些朋友，夜间过度的空腹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减重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晚上不吃，体重管理的核心仍是全天总热量的控制、饮食结构还有规律的一种作息。
4: 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
3: 那么为了避免过度的饥饿给咱们身体带来损伤，适当的补充食物是非常的有必要，但是吃得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再加上8+1的一种宵夜的话呢，有害咱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你喜欢吃烧烤、炸鸡、火锅，那么这类食物含脂量就比较高，消化的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睡前进食过多的话还可能加重咱们胃食管的反流哦。第二个呢就是泡面、卤味、辣条，高盐呀，还有高油，刺激性非常的强哈，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也可能导致口渴、水肿、血压波动等等。第三就是甜饮料和甜点，那么它们的糖分是高热量高，容易造成总热量的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的稳定。第四就是酒精饮品，那么酒精并不能真正的助眠，反而可能降低睡眠质量，加重反流，使第二天更加的疲劳。
4: 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界美好。
3: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大为和大家一起分享大为爱生活。好，朋友们，拜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18日晚，资阳高新区雁南湖露营基地依旧人声鼎沸。雁南湖畔燃动高新音乐节再次激情开唱。作为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资阳高新区仲夏消费季的重点配套活动之一，这场持续3个小时的湖畔音乐盛宴，以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音乐风格点燃夏日夜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高能量、强氛围的视觉狂欢。近日，资阳市临空经济区城管工作组组织开展一线环卫工人高温慰问活动，为酷暑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做好高温天气期间服务保障工作。7月18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排球比赛女子甲组在广安收官。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全省9支队伍同场竞技。资阳女排凭借稳定发挥斩获季军，实现连续4届在省运会登上领奖台。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绿荫庭院夏初长， 梅子、星肥、杏子黄，当下呢正是杏子啊成熟的季节。那这个杏啊，听上去有点像一个平平无奇的水果啊，但是很多人，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呢，它是童年当中不可复制的一个美味。那除了好吃，杏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哎，如何挑选到香甜多汁又软糯的杏呢？ 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说到这个杏子啊，杏子的美味一直在进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小的时候吃杏子，这入口的味道呢，有点像 开盲盒一样啊，有的时候是甜丝丝的，有的时候呢却酸涩的很。但是如今的杏子啊，多是口感比较甜蜜啊，这其实是杏子们一直在进化，从而呢带给我们更好的味觉体验。看着烛坠日落，心有所向不在。 那么杏子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土著水果。哎，在我们国家呢，培育历史悠久。早在《山海经》当中啊，就有关杏子的一个记载。那么杏子呢，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既能直接吃鲜果，就是直接吃啊，也能给它制成杏干。所以说呢，自古至今呢，人们一直在驯化改良杏子的道路上努力着，杏子的美味进化也是一直在发生着。 那么还记得啊，这个小时候杏子它的颜色呢是以黄色为主啊，称为黄杏。黄杏呢在我国北方广泛的种植，其中呢比较著名的有产自北京啊、河北一带的骆驼黄杏，产自河南仰韶的仰韶黄杏，还有甘肃县的曹杏等等。 那么虽然这些黄杏啊个头大果肉厚，但是味道呢以酸甜和甜香为主，对于这个口味偏甜的朋友来说呢，黄杏可能算不上是甜的杏子啊。那这些年来呢，黄杏的黄色更加的浅淡，接近于青黄或者是乳黄色的一个白杏，逐渐被吃货们 给发掘出来了，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无论是产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还是产自甘肃敦煌的李广杏，再或者是河北香白杏，都具有皮光毛少、汁多味甜、肉质细嫩的一个特点。生活总来会有无常， 疲惫却不影响我欣赏，闭上盖子续写下一篇章，迷蒙一波。 那为了满足人们更加丰富的一个口味需求，农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们也一直致力于培育、推广更加优秀的杏树品种。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吃到了很多优秀品种的杏子啊。

那刚才我们说到杏子它的一个口味，它的味道啊，那杏子呢不仅好吃，营养价值也很优秀。那美味的杏子呢，可不是中看不中吃不中用的一个水果啊，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像是最常见的黄杏来说啊，它最突出的营养优势就是胡萝卜素的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对于胡萝卜素来说呢，我们都知道

到这个橙黄色果蔬当中啊，富含胡萝卜素，而胡萝卜素呢，在体内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 能够保护我们的视力，改善眼部的不适。那么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呢，眼角膜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滋养来保持湿润，很容易发展成干眼症。那么严重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呢，视网膜一些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的色素没有办法合成啊、会出现夜盲症。那么黄性的胡萝卜素啊，为每百克当中含有450微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算是很优秀了。

0: 小林是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

0: 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云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0: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8: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7: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8: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7: 那下面呢？松裤啊，
8: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

0: 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
1: 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美味的杏子呢可不是一个中看中吃不中用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就像我们最常见的黄杏啊，它呢最突出的营养优势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除了这个胡萝卜素，它的玉米黄素和叶黄素含量也是不错的啊。那么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是维持我们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物质。那黄杏当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达到每百克是89微克左右，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呢也是比较高了。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这个杏子当中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呢大多集中在果皮当中，果肉当中的含量是相对会更低一些。那吃杏子的时候，如果能连着果皮一起吃下，就可以收获更多的营养了哈。那还有就是杏子当中所含的钾，杏子当中的钾含量呢也丰富啊，能达到每百克当中226毫克，和经常被推荐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是相接近的。那么有一句老话说，这个桃养人，杏伤人啊，至今呢有不少老人长辈认同这句话。但是事实上呢，这杏子和桃子无论是哪方面相比啊，其实都不逊色。那首先是口味上，可谓是各有千秋啊。那成熟之后的桃子虽然有软有脆桃之分，但是多数的口感呢是比较甜蜜的，汁水丰沛啊。但是杏子它也不输啊，对不对？那如今市面上呢有不少品种的杏子，甜如蜜糖，汁多美味。那孰优孰劣呢，只能说是各有千秋了啊，大家这个口味不同啊。那其次呢就是营养价值上杏子也胜出。那对比来看呢，这个桃子和杏子的热量是相差无几，都在每百克50千卡以下，属于是低热量的一种水果。那它们两者的糖分含量呢也是相当的。杏子比桃子还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钙，以及更多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说呢，这个杏子的营养价值呢比桃更高一些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桃养人，杏伤人？这主要是和苦杏仁当中一种可能会引起中毒的苦杏仁苷有关。那苦杏仁苷呢，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会分解成有毒的氢氰酸。那么氢氰酸的毒性很强，但是呢，适量的吃新鲜的杏子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那么想吃杏仁的话，去正规超市买现成的这个成品也是安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杏啊，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这个杏子怎么样去挑选这个杏子呢？最后和大家来分享几个挑选杏子的小妙招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产地。那么前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啊，新疆的小红杏啊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美味杏子啊。那还有呢，就是选新鲜的，宁吃仙桃一颗，不吃烂杏一筐啊。那水果的新鲜程度呢，就是直接决定了这个水果的一个口感。那表皮呢光滑，杏毛覆盖饱满圆润，果柄颜色带绿色的杏子更加的新鲜一些。还有就是闻一闻它的香气，那如果是杏子闻起来有浓郁的这种杏子的香气和隐隐的甜蜜的这种香气啊，这就是成熟度高甜度足的一个表现，可以作为我们挑选时的一个标准哈。

那如今呢，我们在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出临杏子落金盘，齿酸怕长酸啊啊，这个只要是会挑选美味的杏子呢，就会乖乖的等着我们。那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来品尝杏子的甜蜜吧。

在早上6:30闹钟响起的时候，你猛地从梦境当中惊醒啊，伸手按下了稍后提醒。9分钟之后呢，这个闹铃再次响起，你又按了一次。3次响起的时候，你终于艰难地爬起来了啊，却感觉到脑袋昏沉，四肢沉重，仿佛呢比直接起床还更加的疲惫。那这种每天都在上演的起床拉锯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其中呢？这大伟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起床拉锯战啊。那按闹钟的贪睡键啊，几乎成了现代都市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那么根据一项涵盖了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的按掉，反复的挣扎着。那我们为什么会贪睡呢？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上的疲惫，还是损害本应该完整大脑的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啊，这种行为对你的认知状态、情绪和大脑的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科学界啊，对这个其实没有统一的一致的结论啊。那么有研究指出呢，贪睡会打断我们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实验证据表明呢，适度贪睡可能会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哎，那么每天早上的这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反方的观点啊。贪睡可能会打断大脑的黄金修复期，虽然呢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好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温柔以待，但是呢不少睡眠专家看来啊，这种习惯可能会悄悄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那么有博士团队指出啊，这清晨即将醒来的这个阶段是整晚睡眠当中最富含快速眼动睡眠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期间呢，睡眠不仅与梦境相关，更是情绪的一个调节、学习记整合、神经连接重塑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呢，每次被闹铃强行的唤醒，那再迅速的回到浅睡眠的状态，都会打断这个过程，让我们的大脑呢从高质量的修复期退回到低效率的浅层睡眠。那么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呢来看，这个逻辑啊其实并不难理解。大脑呢在夜间有4到6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每个周期内呢都包含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一个阶段。那么贪睡打断的并不是整晚的睡眠，而恰恰是最关键的最后一个阶段啊，就像是我们看电影的一样啊，看到最精彩的部分突然被暂停了啊，这自然会影响到结局的一个体验。所以说呢，睡眠专家普遍建议啊，就是把闹钟设置在最晚必须起床的一个时间点，坚持一响就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让大脑呢形成明确的唤醒节律啊，尝试用浅的灯光啊，这个浅亮的灯光或者是柔和的声音来唤醒，那减少清晨惊醒带来的这种精神冲击。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方的观点啊。正方的观点呢是适度贪睡可能会更利于我们的大脑清醒。那虽然多数睡眠专家啊，仍然对贪睡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去审视这个行为的一个复杂性啊。那有博士团队呢发表的一项研究，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那么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贪睡呢并不会显著的损害我们的认知，反而呢可能会帮助人们更加的温和的清醒起来。那么更关键的是，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啊，贪睡呢可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呢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那这就像在跑步之前我们先要热身一样啊，通过几个轻度的唤醒阶段，让神经系统呢逐步的启动，而不是直接从冷启动切换到全功率运行的这个阶段啊。那么在部分人群当中呢，贪睡是一种主观上积极调节的机制，有助于减轻清晨情绪波动与身体不适。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贪睡无害，人人适用啊。这个研究样本呢，研究样本为睡眠充足的一些朋友，而贪睡时间的控制在30分钟之内。如果是睡眠本身已经不足，或者是贪睡的时间过长，可能就没有办法获得类似的积极的一个效果了啊。那么贪睡呢不是简单的懒惰或者是自律失败，它呢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背后呢牵涉到我们的大脑唤醒机制、情绪的调节与生理节律的多重互动。那么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如果是你本身的睡眠充足，贪睡时间不超过30分钟，适度的贪睡呢未必有害啊，甚至呢可能会帮助你更加平稳的清醒过来。但是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足，贪睡频繁反复，则可能会打乱我们的生理节律，反而呢会加剧疲劳与认知低效。
那么比起纠结，哎，我要不要再睡个五分钟，那更重要的是你昨晚是否睡得够好。那最好的贪睡策略啊，其实是让自己早点睡，睡眠充足。

0: 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心里想了很多，话到嘴边却打了结，会议上轮到自己发言了，明明呢是有想法，却组织不好语言，或者看到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从何练起。其实呢，表达能力呀，并不是完全的取决于天赋啊，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来不断的提升。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五件简单却很有用的一些小事儿啊。他们呢，或许能够帮助你打开高效表达的大门。

那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有选择的多输入并练习复述。表达是输出，但是它的根基呢在于输入。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的源头活水。有选择的读书，看有深度的访谈，听逻辑严谨的讲述，那这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来储备素材。但是仅仅看过呢还不够啊，关键的一步是给它复述出来。看完一段内容之后，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的意思完整的说出来。那么这个过程呢，能够帮助你把输入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一个思想。当你复述的越来越流畅，那么你表达的底气也就一点点的累积起来了。

在我们表达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明确自己表达的目的。我们有的时候说了一堆啊，对方呢却仍然感觉到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要表达什么。在开口之前呢，我们可以花几秒钟来想清楚自己表达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呢会自然的引导你筛选信息，调整语气。比如说如果你的目的是寻求合作，那么你的重点就放在共同利益和可行性上，而并不是单纯的抒发自己的感受。那么在表达前做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会大大的提高表达的效率和准确性。

那么还有就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话加上一个框架，试着运用一些基础的逻辑框架，比如说总分总，或者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啊。那么在做一段稍长的分享之前啊，我们呢可以在心里或者是纸上快速地列出几个要点，比如说今天主要说三个方面，第一、第二、第三。那这就像是为你的思绪搭建好了一个主干啊，说话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具体的内容填进去。用这个方法呢，你会发现自己组织语言的时候会更加的流畅，那么听众呢也会更清晰的去理解你表达的内容。

么还有就是积累鲜活的素材，练习具象化的表达。为什么有些描述能让人瞬间的理解，而有些话语呢却枯燥模糊？差别就在于是否给它具象化了啊。平时呢可以有意识的去积累一些生动的表达，比如说读到精彩的比喻，观察到独特的细节，那么在表达的时候尝试多用这些素材，把抽象的感受和观点转化成具象化的画面、声音或者是触感，让你的表达更具感染力。

那我们呢还可以定期与人深度交流，了解听者的感受。表达是双向的，那么听众的反馈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定期进行一些不赶时间、不走形式的深度交谈，并且呢，真诚地关注对方的一个反应。你呢，可以询问：哎，我表达清楚了吗？关注对方是频频点头呢，还是流露出了困惑的眼神？那么，这种基于真实互动的反馈啊，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它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表达获得了怎么样的一个效果。通过反馈不断地去校准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下一次的输出会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效。那不妨从今天开始啊，就选择其中一件小事开始练习。愿你的每次表达都能被清楚地理解。

0: 小
1: 空。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

0: 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晴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当然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在高温天气下，驾驶员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像车辆也容易出现一些故障，然后驾驶员犯困啊，或者说是车辆可能会出现一些脾气啊。那么关于夏天安全的一些行车指南啊，第一个呢就是防止疲劳驾驶。由于夏季的温度比较的高，加上昼长夜短，睡眠不好或者说是不足，容易疲劳。因此呢，我们驾驶员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连续开车4个小时，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么晚上长时间开车的话，哎，如果说可以哈，可以有2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然后每人驾驶的时间还是在2到4小时之间，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哎，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定期的去检查电路油路，做好一些保养，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还有电路油路的一些习惯，不要在车里面放置易燃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车载香水等等，然后警惕车内有一些异味。如果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闻到车里面有异味，或者说是你看到了引擎盖边缘缝隙处和仪表台附近冒烟，那就要迅速的靠边停车熄火，把这个车啊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认真的检查车辆。那么夏天的话，尽量把车停在室内停车场或者说树荫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夏天有的朋友可能会贪图凉爽透气哈，穿拖鞋开车，那么拖鞋鞋底摩擦系数比普通的鞋底啊要低，然后穿拖鞋驾驶员会啊造成驾驶员在油门或者说是离合器配合上以及刹车和油门的转换上控制感觉会下降，加上天气热，脚掌可能会容易出汗，碰到一些危险的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的情况，那么从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故。所以不要穿拖鞋开车哈，那也要提醒到我们骑车的朋友，哎，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那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头盔。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很多朋友为了贪图凉快，骑车的时候不戴头盔，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哈，就很难得以一些保障。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到我们骑车的朋友，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头盔，比起生命安全啊，一点凉快舒适真的是小事。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在暑假期间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然后广大家长呢一定要切实的加强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监督引导，孩子哈就不要在路上去用滑板啊、旱冰鞋啊等滑行工具，不骑共享单车，然后不骑电动车、摩托车，也不要在车道内哈去坐卧停留嬉戏玩耍，不要去做一些追车呀或者说是抛物机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行为。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2: 消防小贴士。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那么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烈日当空，地表温度呢也是比较的高哈。我们在享受夏日阳光的同时，我们的这个车啊也在经历一些考验。高温不仅让人容易烦躁啊，车辆呢也容易上火，一旦疏忽，所以就会有一些麻烦事。有一些原因啊，可能会让爱车频繁的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比如说油路线路老化哈、啊。就多数情况下，车辆自燃都发生在发动机舱内。那么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机舱温度非常的高，容易使电线绝缘层软化，然后老化甚至是裂损，导致啊漏电短路起火。那么同时，如果说像啊油管老化破损，出现渗油还有漏油啊，燃油一旦碰到高温的一些部件，就很容易产生一些明火。还有呢，像车里面放置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就当室内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的温度在阳光暴晒下仅需10分钟就可能会突破7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下，像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罐装的喷雾以及具有聚光效应的一些眼镜、水晶饰品等物品，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像一些自燃等等。那以及呢，像刹车系统过热，尤其是在长下坡或者说是纵窄情况下，频繁的刹车会导致刹车片与刹车盘剧烈的摩擦，产生极高的温度。如果说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然后温度急剧攀升，可能会引起啊像这个轮胎的起火。还有呢，就是非法改装埋下的一些隐患。就比如说私自改装，或者说是改装车辆的电路油路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车辆电路过载，或者说是

0: 短路，增加自燃的风险。需要留意的是，因为非法改装导致的自燃，那保险公司呢可能会拒赔。那还有呢，就是底盘异物与停车不当的一个原因。像排气管在怠速时温度可超过800度哈，那如果说车底有一些干草，还有像一些塑料拼拼啊、塑料袋袋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纸屑啊等易燃物，然后长时间的烘烤就非常容易引燃车辆。说的这个车辆自燃哈，它还是有一些征兆的，就是自燃前它是有一些征兆，就比如说你闻到了烧焦的味道，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信号哈，尤其是塑料啊，还有橡胶燃烧的刺鼻的气味。那以及呢，你看到了冒烟，像车头、仪表盘，还有车底冒出了蓝烟、黑烟，或者说是白烟，包括呢这个仪表异常，就是车辆启动以后，哎，你发现这个仪表盘不亮，或者说是显示异常啊，以及呢性能变化，就是它这个油耗突然的增加了。行驶过程当中异常的抖动，或者说是加速无力，以及呢你有闻到了车里面的一些异味，就空调的出风口传来了焦味或者说是汽油味，像这些情况的话都可能是哈，就是车辆自燃的一些征兆。那如果说发生了自燃我们怎么办啊？第一步呢，就是立刻关电熄火，就是迅速的靠边停车啊，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拉手刹，立刻熄火，切断电源和油路，解开安全带，准备撤离。那还有呢，就是全员快速的撤离，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组织我们车上的人员立刻下车，撤离到安全的距离，至少。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50米以外，绝对不要返回车里面去取财物哈。然后生命呢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报哈，就是示警示加报警，在车后50到150米呢摆放三角警示牌，高速公路的话你要摆放150米，然后立刻拨打119报警，拨打122啊交通事故报警。然后条件允许且火势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哈，就是车载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哈。一定要对准火源的根部。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哈，就勤检查，定期的打开发动机舱检查油管是否渗漏了呀，电线是否出现裸露破损了呀，发现车辆有一些烧焦的味道冒烟。就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发现了这个仪表盘故障灯亮起，那立刻的进行一些检修。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带走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停车尽量选择地下车库和或者说是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暴晒。然后在确保随车配备的车载灭火器在有效期内，并且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安子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尤其呢是进入到了暑假之后，哎，我们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哈，一定要加强，就是要警惕沉迷网络游戏、非理性消费或者说是接触一些不明的链接软件。那么我们家长的话也要加强对孩子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轻易的去透露，哎，比如说家庭住址啊、电话呀，还有身份证号码，然后保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以及支付密码，避免孩子被诱导进行转账操作。

那有几类啊，一些套路哈，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个呢就是兼职刷单类的诈骗，就暑假呢是学生兼职的高峰期啊，因为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警惕性不足，然后容易哈陷入兼职刷单诈骗的陷阱。然后兼职刷单诈骗呢，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网上网下各种渠道发布的一些虚假兼职的广告信息，吸引想做兼职的人入群参加刷单做任务。一开始呢会发放一些小额的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以后，进一步的去诱导下载涉诈的 APP， 通过做大任务来赚大额的佣金，然后采取各种理由让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的诈骗。来说一说这个套路哈，这个环节，第一个的话就是吸引关注了。诈骗分子呢，他会通过短信还有电话群聊啊，以及短视频台啊等等哈，这种渠道发布一些比如说招募啊、刷单点赞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兼职刷单轻松赚钱或者说是高薪兼职吸引关注，诱导事主去添加微信或 QQ 好友，并且进入所谓的兼职群。等当事人完成首单或者说是小额垫资购物任务以后，诈骗分子会按时兑现小额的返利，以骗取当事人的这个信任。当受害者多次去收到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以后，诈骗分子他会制造比较投入越大收益越大的假象，让同伙呢在群里面或者说是聊天界面去晒出一些比如说丰厚的报酬，然后大量发布收款到账的截图啊，这些记录，然后以诱导事主去下载涉诈的 APP 做大任务，做赚大钱。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实施诈骗了。当这个事主呢获得大额返利想要提现的时候，诈骗分子通常会以操作失败导致账户冻结，然后系统升级需要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要求事主呢就是不断的充值，不断的去诱导他连续的转账。当受害人发现被骗以后，立刻断联。那还有呢，就是机票改签类的诈骗。就暑期呢是群众出行的高峰期，机票改签、退改签的一些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非法获取受害人买票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飞机故障、航班延迟为由，主动提出退款、理赔或者说改签服务，诱导受害者呢去点击链接，进而实施诈骗。来说一说这个特征。那一个呢就是骗取信任哈，就诈骗分子他非法获取受害人购票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或者说是机场工作人员与事主联系，那能非常准确的说出姓名、身份证号码、购买航班的有效有关的信息，容易骗取事主的信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抛出一些诱饵了，就是为了让事主相信哈。诈骗分子呢还会引导事主呢去点击其提供的短信链接，查询航班的信息，获得事主信任以后，立刻谎称哎这个航班因为故障或者说天气原因延误或者取消，需要受害人能改签或者说是退票，并且主动提出给予赔偿金或者说是可退这个保险费以及呢向一些协助申请延误补偿等等。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实施诈骗了。事主根据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涉诈 APP 指定软件或者说是登录虚假的网站，然后诈骗分子会以

转账、激活账户啊等等这些理由啊，要求呢去向指定的账户转账，然后通过这些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等功能的社诈 APP 或软件，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啊以及呢密码、验证码里面的钱啊，全部给转出来。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警惕哈，就是购买演唱会门票类的啊诈骗。暑假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演唱会，然后部分群众呢，因为购买演唱会门票被诈骗。然后购买演唱会门票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利用歌迷急切买票的心理，在各类社交平台或者说是二手交易平台发布虚假门票的信息，以中介费、保证金为由要求哈去转账汇款来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买卖网络游戏账号啊以及装备类的诈骗啊，以及呢教育机构退费类的这些诈骗。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安上

0: 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哈。暑假呢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快乐时光，哎，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些安全哈。守护孩子的一些安全呢，核心就九个字：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那第一个呢，要防范的就是一些溺水的一些情况。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高危水域存在明显的一些差异。比如说1到4岁的幼儿，风险集中在家中的环境，比如说水缸、还有水桶浴缸都可能会存在溺水的隐患。然后5到9岁的话，重点要警惕水渠、还有池塘、小型的水库等等。10岁以上的儿童的话，像一些江河还有湖泊等开放水域，风险比较的突出。然后千万不要盲目的高估自身的游泳水平，还有私自下水冒险。然后科学防护的一些要点哈，一个呢就是落实有效的一个看护，就防溺水的核心举措，监护人保持1臂之内的近距离的看护，全程专注，然后不间断的值守，然后明确哈专人负责，避免多人看护导致责任分散。然后第二呢，就是远离危险的水域哈，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水库泄洪区啊、河床暗流区，或者说是水草密集的区域哈，这些的话也要远离。那么第三呢，就是引导儿童学习基础的游泳啊，或者说是漂浮等待救援一些自救的一些技巧，快速的去识别溺水的前兆。就如果说发现他人溺水，严禁贸然下水，手拉手结链施救，还是要遵循哈一些方法，就是大声的呼救，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借助竹竿或者说是树枝延伸施救，或者说是抛一些救生圈、漂浮物开展施救。那么再来说一说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规矩哈。就比如说像这个一定要掌握停

0: 停看过三法，停呢就是斑马线前一定要停下来去看一看哈，一定要停下来驻足。看呢就是观察一下交通信号灯和来往的车辆，过呢就是稳步匀速的通过，全程留意周边的车况，然后不要在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以及车辆周边去追逐去玩耍。一定要牢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还有就是严守骑行车年龄的一个规范，未满十二周岁禁止骑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满十六周岁呢不得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然后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全程佩戴尺寸适配的安全头盔。正确的使用哈、乘车防护的一些装置也很重要。就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还是要乘坐车辆的后排，并且根据年龄、身高和体重匹配儿童安全座椅或者说是增高坐垫，禁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那如果说夜间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来去穿戴亮色的衣服，或者说是粘贴反光标识。好，第三个的话就是要注意跌落伤的一些防护。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家里家外都不要大意了，比如说居家环境哈，像我们的窗户啊、阳台要加装达标的防护栏，并且不要去放一些桌凳啊、箱子啊等可攀爬的物品。然后楼梯设置安全的防护门，地面呢做好防滑的处理，及时的去清理散落的玩具，还有褶皱的地毯，而外露的电线等磕绊的隐患，然后保证小朋友活动区域哈，这采光比较的充足。那如果说要去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选择资质合规的游乐设施玩耍，禁止去攀爬屋顶或者说是翻越护栏，不开展无专业保护的高空危险的活动，走路的时候不要低头看手机、戴耳机，那时时的去观察周边的环境。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些食物发霉了，是不是切掉坏的这个部分就能吃呢？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会遇到食物发霉变质的情况，通常呢就舍不得全部的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位挖掉或者说是切掉，认为剩下的部位看起来好的就可以继续吃吗？其实这样长期吃的话是有健康风险的。那食物一旦发霉，即使切掉了发霉的部位，实际上哈，像一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是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位了。那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的物质，比如说黄曲霉毒素，那这些毒素呢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破坏，因此呢即便切除霉变的部位，剩余的部位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毒素，那长期摄入的话会增加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安全起见，发霉食物还是要整份的丢弃，别为省钱而冒险。食物储存和防霉的一些指南哈，就比如说生活当中食物储存不当而发霉的情况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出现，那霉菌呢不仅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和风味，还对健康造成一些危害，因此呢掌握科学的一些食物储存方法才能有效的去防止哈食物发霉。一个呢就是低温的存储，就大部分的即食或者说短期内食用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部分的热带水果除外哈，还有像一些熟食啊，开启后的乳制品等等，那就要及时的密封冷藏，常温冷藏的这个温度哈是4到8度，防止水分和营养的流失，避免交叉感染也能延缓霉菌的繁殖。如果需要长时间保存的食物，比如说生鲜的肉类、豆制品、饺子还有馄饨等等，你可以放进冰箱里面的冷冻层，通常冰箱冷冻的温度呢是-23度到-12度，那冷冻前最好分成若干小包装，每次吃一份，避免反复的去解冻，增加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冷冻虽然说能阻止细菌的繁殖，但是却不能杀死所有霉菌孢子，然后解冻以后，在适宜的一个环境下，霉菌还是可能会继续的繁殖。好，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通风干燥了哈，干燥通风，在适宜的温度下，霉菌可以哈欢快的去成长哈，比如说像梅雨季节，粮食呢就非常容易发霉，好像一些谷物、豆类、坚果、香菇、木耳等干类的食物，需要在干燥通风的条件下去储存，还有呢就是按需购买，尽早的食用，就是我们吃多少买多少，而且还要去看一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我当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可惜只是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羊，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

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2026中国 AI 盛典在上海举行，这场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蔡磊获评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团队搭建起了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大幅提升了研发效率。今天起，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最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本周前期受到大陆高压影响，我国西部地区高温明显，主要集中在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以及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40度。从最高气温极端指数看，新疆、四川盆地气温可能突破历史的同期记录。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好客自扬。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几条文旅方面的消息。那近日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坯文物特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前来观展。该展览展出了给阿嬷的情书原版电影道具70件套，以及包括了桥坯、华侨证件、海外华文学校课本等在内的近100件珍贵馆藏华侨文物，再现了千百万华侨出海谋生、桥坯寄情的历史。该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13号。7月15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一个通知，旨在进一步的便利境外旅客离境退税规范业务办理。通知明确到落实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要求，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国家税务总局积极推进了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的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优化即买即退办理流程，助力异地业务互认。那么从7月2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将会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还有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一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到，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么最近呢，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是引起了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的攀升，那么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是明显的增多。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唱首歌，谁家千里莺歌。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期呢，以西北梨园40年沉浮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主角》热播，也是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啊。那在社交平台上，秦腔绝活慢握鱼的打擂赛是引发了众多的网友围观，而陕西各大秦腔院线院团的这个线下演出也是订单爆满，演出区域从原来的西北专区啊，迅速的扩展至了江浙沪和大湾区。那么尤其可贵的是，这门古老艺术也是吸引了年轻人追捧，00后是扎堆观演，甚至一度是霸占了各大剧场。那么这个电视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著作者陈岩有着20多年深度扎根戏曲行业的背景，那么这个剧本也是历经了5-6年的一个打磨，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对白是反复的推敲，力求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戏曲艺人的一个真实人生和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这部电视剧啊。那整个这个电视剧秦腔也是贯穿到这个主角啊易秦娥的一个人生沉浮，台上台下互为映照啊。那么陕西省戏剧研究院院长李梅也说，这个电视剧主角播出之后，这个院团赴北京上海等地的巡演是场场火爆，一票难求，而在西安的这个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更是开票即售罄。那么借助影视作品的破圈传播，一度陷入市场萎缩困境的秦腔艺术是迎来了传播热潮，社交媒体关于秦腔的二次的创作是持续的火爆。而其中哈，这个慢握鱼作为这个秦腔标志性的绝技哈，是格外引发网友的关注。这个表演者需要行云流水的完成立握起整套的一个连贯动作啊。那么在剧目游西湖当中，这个动作就是用来模拟鬼魂的一个飘逸与空灵，身姿轻盈飘渺，抒发角色遭这个封建桎梏的一个压迫的愤懑，也是对于这个世俗人间的眷恋。而这个表演慢握鱼挑战也是火爆全网啊，无数的网友争相模仿这个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的动作，舞蹈生瑜伽爱好者是复刻挑战，持续的推高话题流量。电视剧带动了文旅与线上的一个演出的热度，而它这个电视剧取景地也成了这个网红打卡点，秦腔线上直播等持续火爆，而主角同款折子戏演出线上单场直播最高观看人次是突破了300万。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唱主角唱秦腔也成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典礼的一个热门选择。6月23号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典礼上，这个硕士毕业生李兆龙一身戏装演唱了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哈，是惊艳全场。而在今年的端午假期，西安花清宫九龙池畔，站在台上的秦腔演员张碧瑶心潮起伏，来自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的他表示哈，以前来看的戏都是中老年观众，然而最近他看到哈抢位子啊争着互动的很多都是跟他一样是00后哈，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现象级的秦腔热哈，在所有的从业人员看来哈是特别的意外，也很惊喜，当然也特别的开心了。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就是现象也并非偶然的流量红利。那么从这个深层次来看，这既是影视赋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结果，也更是多年来传统戏曲文脉保护与传承、国风复兴与青年文化自信同频共振的一个必然。秦腔它是这个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一个劝善调以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是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那么在这个乾隆年间，各地秦腔班设是林立，演出频繁，西安是尤其的繁盛。 而在这个清代戏曲史上，曾经就有这个花雅之争，这雅部主要就只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昆曲。彼时呢，这个评判雅旦的标准便是不敷粉而宫歌歌唱，这个清雅婉转的唱腔，含蓄内敛的表演，哎，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而新曲民间的以这个秦腔为代表的各地地方戏及乱弹，则归为了花部，在当时更含有这个驳杂非正统之意。那么在这个乾隆时期，花雅之争也就达到了一个鼎盛哈。魏长生进入到京城的戏间民间的一个戏班双庆部的时候，就立下两月而不为驻军增驾者甘受罚无悔的军令状。那么在登台之后呢，魏长生的秦腔表演迅速是风靡了京城。那么在后世研究者认为，这个魏长生带来的戏曲新风，因为极强的民间性令观众为之倾倒，也凸显了这个秦腔独特的艺术魅力。
0: 飞絮满城飘，竹马跑过石板桥，趁天色尚早，再去买块千层糕。
1: 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哈、看这部剧？反正这个剧集呢，热度终将会褪去，但是秦腔的生命力不应当依附于一时的一个流量哈、在新的时代的环境当中，秦腔或许是无法重现昔日万人瞩目的一个盛况啊，但是通过自觉守护、传承与发展，将继续穿越时空，以深沉激越的独特之美温暖点燃热爱它的观众。

0: 此此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到了夏天哈，我觉得就是饮食上方面一般都还会有所调整，相对来说要吃一些比较偏苦的东西来清热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饮食方面一些智慧。而咱们中国人哈，讲究五味调和，什么酸甜苦辣咸缺一不可。当下呢是入伏的季节，一年当中最炎热最潮湿的季节来了，这民间夏吃苦的饮食习惯，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苦味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而如果说要打开咱们中国食苦地图，到底哪些省份是最能吃苦的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到了岭南哈、啊，它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是凉瓜。广东呢是地处我国大陆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属于这个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这个北方。那湿热不仅是塑造了这个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这个苦瓜、凉茶、凉粉、草等等这些带有苦味的食材，就成了这个岭南人应对夏炎夏的一个重要味道。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就比较漫长湿热的夏季，就让这个广东人就已经习惯了用苦味与高温来相处哈。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这个就是排骨汤，还是皆让人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往往不会刻意用盐渍浸泡去这个苦味，反而尽可能的去保留那份入口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哎，如今呢在佛山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哈，之前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反正就是一桌菜几乎能够把苦瓜吃出18般变化。哎，但是呢对于广东人来说，苦味呢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茶才是广东人吃苦的一个巅峰。广东凉茶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哈。2006年的时候，这个凉茶也正式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对于广东人来说，这凉茶呢它真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一个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的一个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你走到这个广东街头的凉茶铺哈，第一口凉茶往往就苦得令人皱眉。还有24味等等这种传统凉茶，它大多都以这种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哈。因为在这个岭南人的观念当中，夏季湿热喝一碗这个苦凉茶，比什么都来的一个畅快。那么与这个凉茶同样家喻户晓的就是烧仙草了哈，我就特别喜欢。那它的原料就是凉粉草本身带有这种天然的苦味，晒干后来熬煮，再与少量的淀粉来混合，冷却之后凝成这个乌黑晶莹的一个冻胶，入口清凉爽滑，也成为了这个岭南人消暑解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甜品。那么从这个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这广东人几乎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啊，广东无疑就是咱们中国食苦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了。那如果说把广东吃苦瓜啊当成了吃成了极致，那么与之相就是左右相邻的广西福建就把食苦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这福建人对于苦瓜同样是情有独钟哈，由于是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也形成了夏天食苦的一个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的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包等等家常菜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中和苦瓜的苦涩，让苦味变得柔和醇厚，入口微苦，回味却带着丝丝甘甜，恰如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那除了这个苦瓜，福建人还特别喜欢这个苦笋比如说在这个闽南等等这种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每到清明前后，大片的苦竹林便会长出这个鲜嫩的一个苦笋，当地人呢就会采挖苦笋，形象的叫做这个俏苦笋哈。那刚出土的这种苦笋入口微苦，越嚼越甜，因此呢成为这个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山野食鲜。那相比这个福建哈，这个广西人的苦味版图就更丰富了。在这个地方，苦味不仅是来自苦瓜、苦笋等等山野食材，也深深地融入到了岭南的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那最具代表的就是龟苓膏，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药膳，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是见诸文献。而现在呢，作为这个龟苓膏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啊，广西梧州依然是保留着浓厚的这个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都会专程前去品尝。

尝一下这一岭南经典。而这广西人对于苦味的偏爱还会体现在一个油茶当中在这个桂北瑶族聚集区就有那么一句俗话，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啊。油茶制作的时候呢，将茶叶放入到茶油当中反复的翻炒，再加入姜末食盐熬煮啊。当地还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等特色菜肴，让这个茶汤的清苦充分的渗入到鸡肉，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风味。那么从福建的苦瓜、苦笋到广西的龟苓膏、油茶，虽然吃法不同，但都是把苦变成了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滋味。其实喜欢吃苦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湖南、湖北、安徽等等哈。但是他们每个地方，就是采用的当地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呀、气候不一样，煮法也完全不同。反正有些地方就把苦瓜当成家常菜，有些地方呢天天喝苦到皱眉的凉茶，还有些地方把苦菜、苦丁当成地方特色。这些吃苦大省对苦味的偏爱并非偶然哈，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气候环境、植物分布，还有包括地域文化，共同的塑造出了这样的一个饮食选择。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9: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2026四川省研学旅游推荐大会在攀枝花召开啊。那么此前呢，攀枝花早就把这钢铁、鲜花、水果、星空四个研学主题是安排的这个明明白白哈、啊，让孩子们能够全方位的在行走当中学习，在亲历中读懂一座城。那这个趁着暑假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到这个攀枝花去玩一玩。那攀枝花有什么好玩的呢？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要说这攀枝花呢，它是一座因为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上世纪60年代，数十万建设者奔赴金沙江畔，在七户人家一棵树的黄地上是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重镇，而后长成了如今这座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全年日照超过了2700小时，将两岸是染成了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芒果林是铺满山坡，苏铁林尽立山间，三月木棉花，五月凤凰花，这一座被鲜花和果树包围的钢铁森林。那现代工业的硬朗线条和自然的柔美曲线在这里是彼此的接纳，相互成全。一座小城把硬核和温柔两件事同时做到了极致。那这样的攀枝花吸引了无数人前来一睹哈。上半年500余批次的研学团队，28万人次走在这里，用脚步翻越这座城市的每一页。刚才我们说到了钢铁、阳光、鲜花、水果、星空是提起攀枝花的常用关键词，也是这座城市四大研学主题围绕的核心元素。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略纵深转移，而攀枝花也是这场转移最核心的落点。研读攀枝花，钢铁呢是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所以如果说你到攀枝花，一定要去这个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啊，我去过，非常值得一去，也是全国唯一获国务院批准冠名中国的三线建设主题博物馆。2.6万余件的文物，3万余张图片，7大展区全景再现三线建设峥嵘岁月。那别忘了啊，这攀枝花呢不只有这个高炉的火光，还有漫山遍野的花开啊。所以呢，认识攀枝花的这一面，不妨去一个就是伪矿变花海的地方，就是阿蜀达四季花海研学基地。好，如果说带小孩的朋友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地方了。另外呢，这个攀枝花呢也是咱们四川唯一的亚热带水果产区，所以到攀枝花可以去吃他们的芒果哈，尤其是这个混撒拉村万亩芒果林是铺满山坡，特别的甜。而最后呢，如果说对于星空啊感兴趣的小朋友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有一座追星的观星台，以沙拉星空观测基地川南天文台，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一座综合性的天文台。这个暑假比较漫长哈，所以呢，如果说还没有就是计划去太远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这个攀枝花也可以纳入到自己的一个目的地之一。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暑假来临，孩子看护问题成为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心头牵挂。今年爱心暑托首次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全省1200余个托管点位同步铺开。而在资阳，这份特殊的暑假作业已坚持做了4年，交出了一份让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亮眼答卷。
2: 暑假期间，资阳市博物馆里格外热闹，雁江区拱城社区托管班的孩子们正围着展柜认真参观，在历史文物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马车，还有那个石刻，因为它保存完整，而且觉得很有年代感。我平时在家只能看电视、玩手机这些，而今天才能走进博物馆，了解更多历史知识。
2: 博物馆里看历史，社区课堂里学手艺。在雁江区槐树社区，6个托管班同步开课，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等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让孩子们的假期充实又有趣。
4: 我们调动全社会资源，减少运营成本，比如寻求合作单位在场地、课程、研学等方面给予资源支持，依托志愿服务招募优秀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组建师资力量。
2: 从2022年资阳团市委自主探索开办，再到2025年团省委开发爱心暑托项目试点推广，2026年纳入全省民生实事，少年儿童假期托管在资阳已经实践4年，累计开班超过300个，服务少年儿童1.1万余人次。
5: 以前的话就是又要上班又要带着孩子，特别的不方便，不过现在有这个培训班的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把孩子放在这里让我们放心，踏踏实实的可以工作。
2: 资阳的托管不搞一刀切，拱城社区周边多是商品房小区，居民大多在城里上班，暑假孩子常常无人看管，社区托管班主打走出去，每期都组织研学，路线覆盖博物馆、陈毅故里等地。
6: 上午时间段我们就是家庭作业的辅导，然后下午呢我们是以一些社会实践为主题，主要就是涉及我们的爱国、爱家乡，然后还有就是爱家园，然后感恩系列的一些实践课。
2: 与城区的热闹不同，雁江区石岭镇土桥村的乡村托管点有着另一种守护。
7: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丢手绢的游戏，好不好？
2: 由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一到暑假孩子们无人看管，溺水、触电等安全隐患让村干部揪心。
8: 自从有了这个托管班，孩子呢有专门的地方去，有专人看管辅导作业，还能学到些东西，家长在外面也放心。
2: 12岁的林子轩是托管班的老熟人，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村里的托管班成了假期的不二选择。
3: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吴老师，他不但会辅导我们写作业，还会带我们户外活动，我特别喜欢吴老师。
2: 托管班的出现也打消了在外务工家长的顾虑。
9: 说实话，以前老年带孩子呢，他只能把娃娃看到吃饱穿暖，安全方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也看不得那么好。现在这个暑托班呢，把学生送到那个学校的来，老师可以帮你辅导作业，帮你看得相当的好。我们大人呢在外头呢也放心的工作，所以说非常感谢政府办了这件大好事。
2: 项目面向全市3至12岁儿童开放，年龄跨度大，低龄幼儿多，安全是家长最关心的事。资阳的做法是每个班配1名专职班主任加2名趣味学科教师加4名大学生志愿者，7个人管一个班，最多40个孩子。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专业社工、退休教师、少年儿童工作从业者、大学生志愿者各展所长。
10: 我是学小学教育专业的，今年已经是第2年来到这里，在这2年跟小朋友的消息相处，对我个人的专业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宝贵。
2: 开班前，所有老师和志愿者都要接受培训。
4: 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基础护理、消防安全和应急演练等。同时，根据实践经验，我们自发了应急安全预案，在每个点位张贴有应急事件处置流程图，便于大学生志愿者和老师在应对突发情况时能够进行有序、安全、科学的处置。
2: 吃饭问题同样不马虎，所有供餐单位开营前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检查。
4: 我们主要采取两种供餐方式，一种是在托管点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委托市属国企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集中供餐，另一种是托管点位就设在学校的有学校食堂进行供餐。
2: 据了解，今年资阳全市共开设25个爱心属托点位，39个班次，覆盖学校、社区、乡村、园区四类场景，预计报名超9000人次。这份做了4年的暑假作业，正变成越来越多家庭的安心答卷。
4: 今年爱心属托纳入了省级民生实事，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支持，更是肯定。让项目高质量的进行下去，我们非常有信心。
11: 7月15号正式入伏，雁江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超长伏天带来的用电压力持续攀升。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全市重点电力工程资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工期，为迎风度夏、保供电筑牢坚实基础。
12: 下午4时许，气温稍有回落，位于科创大道一侧的工程施工现场便即刻复工，数台牵引设备马力全开，高压导线在地面与铁塔间缓缓移动，工人们顶着余热紧张作业，全力推进工程进度。
13: 我们现场配备了温度计，实时监测作业面气温，一旦超过39度立即停工，全员撤离高温区域，作业时间统一调整至早晚低温时段。同时现场还准备了板蓝根、人丹和绿豆汤等防暑降温物资，每天2次发放给每一名工人，确保大家在高温条件下的作业安全。
12: 走进变电站主楼，2台24万千伏安变压器等核心设备全部安装就位，密闭空间闷热，不少调试人员的工装被汗水浸湿，但手上的操作一刻未停。
14: 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们突建的一个施工，电压器、加热设备等主设备的安装和二次系统的一个调试，当前正在进行一个系统的联调。
12: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高温较量的保供攻坚。7月15号，资阳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146.82万千瓦，今年以来已3次刷新历史记录。据气象电力部门预判，未来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用电负荷或将进一步攀升，工程投运迫在眉睫。为加快施工进度，施工方科学调整作业模式，全力抢工期、保质量。
14: 我们组织工人采取做两头、齐中间的这种工作模式，抓住早晚工作的一个黄金时间，加快现场一个施工。同时针对外线作业，我们采取两班倒的模式，工作人员在工作2个小时左右就进行一个轮换休息。
12: 据了解，目前雁江中心城区供电主要依靠1986年建成的220千伏孙家坝变电站，供电能力为33万千瓦。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或设备故障，区域供电将面临较大压力。资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将增加凌空片区及雁江中心城区供电能力48万千瓦。届时，凌空片区及雁江中心城区供电能力将提升至81万千瓦。
14: 本工程计划在度夏前进行投运，

0: 然后投进之后将解决损1,200,000伏变电站的总过载问题，同时为临空片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
1: 为切实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资阳高新区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全域覆盖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点，构建闭环就业服务体系，精准开展就业帮扶，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目前，该区已建成21个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点，构建区级统筹、镇街主抓、村社落实3级工作机制，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全面摸排求职需求，精准对接企业岗位，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此外，高新区各镇街同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行以站带点模式，建立供需双清单，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活动，依托市级就业真资格数字化平台，实现岗位智能匹配，推动就业服务从人找岗向岗找人转变，形成闭环服务链条。接着目前，资阳高新区已通过基层站点为众多重点群体匹配上岗，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近期高温不断，为严控夏季电器火灾隐患，7月16号，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派出所、镇街、社区及小区物业，在歇马小区3期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整治工作组对小区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不少住户为图便利私拉非线为电动车充电，部分线路悬空暴露、破损老化，还有住户将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安全隐患突出。针对部分居民心存侥幸的心理，消防执法人员现场以暗示警，讲解高温天气下非线充电易引发电池热失控、自然爆炸的危害，引导居民认清风险。工作人员逐户开展防火宣传，协助居民拆除违规非线和劣质插排。物业也通过业主群发布火灾警示视频，提醒居民杜绝违规充电行为。下一步，资阳消防将持续加大火灾隐患排查力度，对消防违法行为零容忍，全力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姓名嘟嘟
1: 阿莱
2: 毛毛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脱

三凤转的雪武功。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当然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到厨房，打开你们家的冰箱门，是不是在某一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块上月还是上上月买的蛋糕？是不是还有一袋青菜呢？已经悄悄地从这个小清新哈变成了这个丑相派。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打开冰箱，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啊扑面而来。其实这个现象就告诉大家，我们该给冰箱啊打扫除了。很多人呢把这个冰箱啊当成了食物的保险箱，哎，觉得只要温度低，东西呢就能往里面哈，就是放哈，放到天荒地老都不怕。这其实呢是不对的。那有些细菌呢就是喜欢冷飕飕的环境啊，冷藏室呢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避暑圣地。哎，比如说像这个李斯特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哈，还有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比如说啊常在这个剩菜还有奶油蛋糕里面出没哈。然后它产生的毒素特别的耐热，就比如说你加热剩菜时可能把细菌杀死了，但是毒素还可能在啊。那怎么样去啊预防？就比如说第一招，哎，每周来一次冰箱快闪。也不用太过于复杂，就每周花10分钟，哎，就能避免很多尴尬。我们打开冰箱，就像逛超市一样哈，扫视一圈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剩菜，有没有过期的牛奶啊，该扔的就扔，不要心软。那食物呢，不会因为你的愧疚哈而重新变新鲜。那我们可以顺手拿一块抹布，哎，把隔板上可疑的一些汤汁啊，或者说是抽屉里面的一些菜叶子碎屑擦一擦。然后细菌呢，最喜欢潮湿的小角落，啊，一滴菜汤汤就能让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擦完以后记得把这个抹布哈洗干净，哎，不然的话它也可能哈成为这个细菌的二转手哈。然后第二呢，就是给这些食物哈你必须要做到神速分开。比如说上层哈，我们可以放一些剩菜熟食，也就是即食的食品，那这里温度呢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下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生肉啊海鲜，那万一有一些汤汤碎碎冒出来也不会污染到上面的食物。然后抽屉的话我们可以留给蔬菜和水果。然后门架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些酱料，哎，饮料哈，因为这里的温度波动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月哈可以深度的做一些清洁。第一步的话就是断电清空，把食物请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检查一下保质期，哎，该丢了哈我们还是要丢掉。第二步的话就是温和清洁了，我们可以用温水或者说是消苏打水把这个隔板抽屉内壁都擦一遍。小苏打呢是天然的去污小能手，温和不刺激。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擦干通风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抹布把这个碎子彻底的擦干，敞开门通风10分钟，潮气散去了以后，哎，这个细菌呢就失去了温床。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原路放回了，把幸存的一些食物哈还是要把它，哎，按皮尺把它仿号哈摆回原位。记得在这个保鲜盒上贴个小标签，写上日期，然后下次呢就不会出现哎有过期的东西了。
到这个冰箱冷藏室呢，最好保持在4度以下，然后冷冻室呢就是零下18度以下，而温度不够哈，不够低的话，就等于给这个细菌呢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不过哈，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在买食物的时候，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就是现买现测，吃多少买多少哈。那水果切开以后，当次就把它吃完。生肉冷冻虽然说能存很久，但是最好在一个月内把它给吃掉，不然的话口感呢也会变差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哎，为啥这个冰箱里面有一股味道呢？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哈？短暂的休息之后哈，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海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4: 60岁、
5: 8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
10: 我是清音，
11: 清零清零，
10: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谈明柱耳，下地见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选在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说到这个厨房里哈，有帮助清洁冰箱里面的异味的小帮手，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你晒干哈，装小碟儿，它专门吸附各种奇怪的分子，还能留下淡淡的咖啡香。啊，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柠檬片啊、橘子皮呀、啊，哎，这些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自带天然的果香。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出出味儿，还就是小苏打了，一小盒开封的小苏打，哎，把它就是摆在角落，它和默默的去中和哈酸性的异味儿。不过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渣呀、柠檬皮啊、橘子皮啊、小苏打呀，啊，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下哈。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可能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一碗稀饭，哎，再来一碗一些凉菜啊，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夏天凉拌菜真的是清爽又开胃，是很多朋友餐桌上的常客，但如果说吃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健康。然后风险藏在哪些地方？一个的话就是食材本身的先天隐患了。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像一些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也容易滋生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叶菜、豆腐等容易哈腐蚀，这些食材如果说存放过久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异味哈，或者说是它会变质。好，包括呢像这个隔夜的凉拌菜风险呢也会比较高的。那还有呢就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比如说洗菜不彻底，处理过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洗干净，你直接的去切啊这个拌菜哈，然后细菌呢就会趁机污染凉菜。或者说是你在调汁儿的时候，你用生水去调凉拌汁儿，还有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以及呢这个储存食用时间的考验。夏天的室温温度25度左右，那么凉拌菜如果说放超过2个小时，细菌的话就会大量的繁殖。那即便是放入冰箱的冷藏，反复的去取出，然后常温放置也会风险叠加。老年朋友、小朋友，他的肠胃比较的薄弱，更是要注意食用量。哪些食材凉拌要谨慎一些？就比如说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啊、芋头啊、山药啊等，必须要熟吃，否则它里面的淀粉颗粒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以及呢部分豆类，像芸豆、四季豆、毛豆哈，那生吃的话容易中毒啊，凉拌前必须要烧熟煮透。还有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就比如说菠菜呀、竹笋啊、茭白呀等，这些蔬菜的话它含草酸含量比较高，然后易干扰钙的吸收啊，凉拌前的话建议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就是新鲜的黄花菜、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发的时间，鲜黄花菜里面它是有一定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还有就是去浸泡。以及呢新鲜的银耳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呢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当然呢还有像这个豆腐丝儿啊、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哈，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容易腐败变质，然后焯烫以后使用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我们在家里面做凉拌菜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购买无腐坏的新鲜的食材，蔬菜水果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去清洗，必要的时候焯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一些残留物，并且它可以去杀灭表面的微生物，还就是要做到神速分开。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刀具、容器，一定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啊。以及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制作前用肥皂水或者说是用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手，如果说手上刚好有一些伤口啊，或者说是感冒了，或者说是腹泻了哈，那就不要去做凉拌菜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凉菜呢最好是咸车咸足哈，就是吃多少我们做多少。如果说短时间哎确实咱吃不完要存放，那我们还是要放在干净的容器里面，并且加盖或者说是弄一个保鲜膜，放于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使用。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60岁、
4: 8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天气比较的热哈，那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准备。天气比较的热，空调呢就成为消暑的利器了。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你知道吗，像这个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这种模式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那除湿模式为什么会更加的舒服一些哈？然后天气呢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啊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哪怕天温度不高，那也会觉得浑身难受。哎，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制冷模式哈。这个制冷模式呢就是风比较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制冷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可能会导致头痛啊，关节酸痛啊，容易感冒啊这种情况。而除湿模式，像这种模式的话，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啊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然后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然后室内的温差波动也是比较小的，然后体感呢是更加的柔和一些。当你的这个室内湿度呢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它会直接降到2度到4度。而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开除湿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内啊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哈，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哎，比如说流鼻血呀，嘴唇有点干的啊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哈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然后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我们可以根据 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哈，就比如说啊，凉感模式哈，也叫舒适模式和智能体感模式，然后根据室内温湿的温湿度自动的进行一个调节，既能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哎，又节能哈，然后就是送风模式了，可以选择让风只吹，也能上下哈左右进行一个扫风。那有的空调呢？

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啊、制热，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的去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的去设置，省心又省力。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好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空调怎么用舒服又节能呢？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啊，最好及时的清理，建议每半个月呢清理一次滤网。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这个滤网上面它会有一些灰尘，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像日常空调建议开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的话25到26度，这个是比较舒服的。晚上的话我们在睡觉你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然后说到这个风向朝上会更加的直冷，说到这个空调你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朝上，让这个冷空气上下就是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这个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自然的交换。当然的话也要定期的去开窗通风，你长时间的关闭窗子然后开着空调一点风都没得，这样的话空气质量也会下降的，可能会出现鼻塞呀、喉咙根干呐、打喷嚏呀。我们还是要注意时常的通风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当然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开一个风扇，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这个体感温度降2到3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空调设到28度加风扇，这个体感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也不建议频繁的去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你如果说你外出你1个小时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你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

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像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是比较高的。重启的次数多了，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哈、啊。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加的明显。最后呢，也要提醒到我们老年朋友，老年朋友呢吹空调的时候也要当心，老年朋友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觉感受器敏感性会下降，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化就得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在室温偏高，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不是得很热，那因此呢，不能等老年朋友喊热再开空调哈，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长期处于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还有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哈，不管是在卧室里面啊，或者说是在浴室，还就是厨房啊某一个角落哈，你会发现，哎，这个墙上了有密密麻麻的啊绿色的霉斑，还有黑色的一些霉斑，还有像墙皮受潮起皮呀，啊斑脱脱落呀等等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呀，这墙面上黑点点啊，只是影响美观哈，我们把它蒸掉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墙上看到的一些霉菌啊，它不光难看哈，还会形成网状的菌丝体，并且产生大量的孢子，散落在空气当中，随着呼吸进入人体。它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过敏源，还有可能会出现 KSO 啊、哮喘呐 以及鼻塞呀、等等哈。然后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老年朋友和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的一些感染的风险哈。像家里面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长霉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以及浴室啊，墙角啊，瓷砖缝缝啊，水龙头啊，还有浴室帘子呀密封胶等这些地方啊，包括呢像这个冰箱，像这个密封条啊，左地啊，内部啊，密封条容易滋生哈，像这个霉菌哈，可能会引发过敏，以及呢洗衣机，洗完衣服忘记及时的取出啊，用完就盖盖子哈，都可能会给霉菌创造了一些机会。还有就是菜板，像木质或者说是竹制的菜板清洗不到位，也有可能会发霉。以及呢卧室还有阳台，阳台的一些边角、空调的内部、床垫，还有一些我们家具里面啊一些东西这些角落哈，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发霉的情况啊。如果说出现了发霉，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如果说是轻度的霉斑，我们可以用抹布哈直接擦掉，或者说是使用75%的酒精来进行一个擦拭。哎，那如果说是重度的一个霉斑，可按说明书配置84消毒液来进行一个喷洒。注意哈，有颜色的墙面哈还要慎用，千万不要用这个洁厕灵来进行一个混用哈。或者说是你用这个漂白水以1:99的比例哈兑水来进行一个涂抹，再用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不过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好呢带上我们的收套扣罩，并且开窗通风，包覆好自己。等发霉了再清理，毕竟是被动的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预防。一个呢就是控湿度，使用除湿机或者说是空调的除湿模式，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以下，然后勤通风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安排排风扇，然后洗完澡以后及时的去排湿，天气潮湿时少开门窗。那就是常清洁了，定期的话去清洗空调的滤网、洗衣机筒内部，然后还有就是清理冰箱的密封条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禅鸣入耳，下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

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坚强。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

0: 交警。
1: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
5: 小善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

0: 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
0: 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歌想唱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姐。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奇迹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版演唱，叫做《捉梦》。

好，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帆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筑梦》。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是青春昂扬，而且呢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同时又大气励志，旋律铿锵有力。这首歌是把深圳奋斗的岁月，仰望星空的浪漫，脚踏实地的拼搏写进了歌声当中。好，下面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首我们要推送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下一首歌它是名字叫做小花，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他们演唱的那首

0: 慢慢忍。
1: 这首小花是来自韩旭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是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第四期合唱的一首作品。

好，这首小花在歌词当中写到，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和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也是唱尽了平凡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勇敢。那么整首歌它字里行间都是透着有一股力量，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唱出小花向阳生长的一种姿态。那么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要像一朵坚韧的小花，在时光里扎根，在春天里绽放。

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那首歌。他说好像也叫做《招摇》，挺好听的。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希望她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好，一起来聆听。”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招摇》，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演唱，那么也是刚才丽丽发来的信息要点的一首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2: 薇
4: 弄闷
2: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看到甜甜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太好听了。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首歌来自，看一下，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老朋友了，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算你狠》，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说真的是算你狠。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

0: 是你。
1: 好，改编的非常棒，对不对？好，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算你狠》。分享了这里之后呢，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我是我的》。那么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在2014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情人节期间发布的。歌曲具有活跃的节奏，风格轻快直接。那么这首歌在流行曲风当中融入了放克节奏元素，

好，0319的一位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在上初二补习的时候听的一首歌，他说现在都已经是上大学了，感觉这首歌呢，他说就很有活力的一样，期待明天会更好。

好，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片头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严艺丹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它以古典的诗词化语言描绘了江湖漂泊的主题，那么通过万里风光、少年轻狂等等一些歌词，勾勒了武侠世界的辽阔，还有人生的无常。

歌词当中反复的吟唱江湖相望如梦一场，也是交织了侠客的豪情和孤寂，旋律编排层层递进，那么兼具了侠国风范还有离愁别绪，那么在契合剧中江湖儿女的情感张力还有浪子佳人的一种生涯。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看来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来自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爷爷跑的茶》。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有朋友说这首歌有一点难吧，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吧。那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丁禹兮演唱，叫做《消散对白》，你有没有听过呢？好，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要听到几位朋友，看一下他们的歌声是怎样的。首先一起来听到的

好，谢谢小夏的歌声，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乐此不疲的朋友唱的《秋风吹起》，同样我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感谢这位好朋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叫做贝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偏爱》，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演唱。那么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的。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歌曲，是来自杨伟作词，由张峰张驰峰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诗化资阳》。

那么这首诗画字样呢，是以诗为韵，以画为景，全景的描写了咱们字样，包括了像九曲沱江，还有花溪谷、雁江风光、三县文化、长虹风谷、千岩文脉等等，还有包括了像咱们的安岳柠檬，以及田园的果香、天府粮仓等等。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

0: 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这首歌它的歌词意境优美，朗朗上口，旋律舒缓好听，老少皆宜。它是把咱们资阳山水、历史、烟火、新城融为一体，把家乡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好，一首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叫做《诗画资阳》，和大家

一首诗画滋养送给大家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啊，经常和咱们取得联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滋养而走进滋养。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什么，我们看一下，新歌的名字叫做红尘慌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百花杀》当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王俊凯，下一天。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一名，花姐，岁月如笔写春秋。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0: 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计，
1: 自央人民广播电台让您乐得大笑开怀，咱们不是真改派。
2: 只为我们人现在开饭，
0: 摆啥子哟？
3: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4: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5: 主播百灵何蒋东，
4: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6: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0: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7: 巴适的板。
8: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4: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9: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
10: 莫别的。
5: 欢迎来电吐槽。
11: 我来说两句哈。
12: 哎呀，我
5: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13: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紫薇
1: 弄闷咱，
0: 我是江东，
1: 我是王如，
0: 哎，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哎，一周没见，居然还有默契哈。
0: 对，大家有没有想我们呢？啊，如果有的话呢，跟我们大家来打个一嘛。
1: 可能大家还是想你了，因为你已经消失了一个星期了。
0: 那确实是哈，哎，因为我是非常想念大家的，不晓得大家想我们的哈。
1: 嗯，要来刷一下存在感，嘎。
0: 哦，确实这个样子的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发现，
1: 哎。
0: 儿啥子意思啊？
1: 就是不想。
0: 好嘛，我没说儿子不想哈。
1: 儿子们都还是想了嘛。
0: 儿就是再加一个想，就是两个想，
1: 特别的想，非常的想。
0: 好，对了，这个理解错对了的个。那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资阳高新区的夏夜最近它变样子了。
1: 哎，就在上个星期你休假的时候，真的就大变样了。
0: 哎，对，就是我们延南欢乐的火热开街了，对吧？那么直接把就是湖畔夏夜活力也是拉得满满的哈。
1: 哎，这次开街最有看点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了，解锁湖畔新活力。
0: 哦，
1: 这次呢是邀请了十余位市民代表哈，他们作为城市体验官提前去探影。
0: 哎，对的，
1: 伴着晚风、咖啡香、哎、与湖畔的嬉闹声，抢先解锁了这座城市的微度假新地标。
0: 哦，确实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延南欢乐里它不一样在哪里呢？主打就是一个湖畔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哈。
1: 对，
0: 我们可以就是靠到湖边，然后呢吹下晚风。
1: 是的。
0: 然后逛哈我们资阳特别有特色的一种资阳小店。
1: 哎。
0: 嗯，所以呢，烟火气配上我们的湖景，氛围感直接是拿得满满的哈。
1: 对，这个资阳小店哈，它是资阳的，就是资阳的资。
0: 嗯。
1: Young 就是那个英语 Young。就是年轻的意思的，哦，这个就是妥妥的属于我们青春烟火的世界，新潮游街第一期。
0: 嗯，所以呢，我们清水游乐项目点燃了全场夏日的人气，特别是我们夏天，哎，耍水大家都是喜欢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方特嘛，好多朋友去耍水的，
1: 是就是。
0: 虽然就是在当天哈，我们耍水开街的时候哈，耍水那个项目是很好多人都去打点打卡的哈。哎，你晓不晓得，除了我们耍水的地方，它还可以去摸鱼。
1: 摸鱼。
0: 对。
1: 摸鱼哪个摸不来嘛？每天上班都可以摸一哈鱼。难道你今天没摸鱼吗？
0: 对，我今天肯定没摸鱼。然后今天我们那个空调效果不大好，
1: 没有心情去摸鱼是吧？
0: 对，有个空调还坏了，我一直坐到那闷头大汗。
1: 嗯，而且今天我们坐在演播室都很热。
0: 对，扇子要扇个不停。往天我们还可以把扇子收起来耍一下。哎，今天一直要扇起来哈，因为天气有点热哈，大家也注意到哈，又特别是我们在室外的工作的朋友们哈，
1: 防暑降温，
0: 对对对，一定是很重要的哈。哎，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摸鱼是真正的摸鱼哈，不是有些人上班摸鱼哈。
1: 哦，那我们摸鱼了嘛？
0: 就是真正的，我们就是凭入场券儿，我们不是到那个欢乐里面去啊，欢乐里面去啊，它有个入场券儿，然后呢可以下水去徒手摸鱼，但是你不要把你的网子拿去挖哈。
1: 哦，就只能拿手抓嘛。
0: 哎，对的，徒手抓，
1: 哦，
0: 然后抓到，哎，哪个抓就是哪个的哈。
1: 哦，就不用单独再给钱了，抓到就带走。
0: 哎，对对对对对。

0: 压紧塞，
1: 嗯，
0: 哎，他这个就是参与者哈，两个人一组，一个人划艇，一个人呢就拿起一个网网去打了、打捞那个水面上的那个小黄鸭，
1: 哎呀，
0: 就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只要捞满了四十只小黄鸭，就算完成了挑战，
1: 嗯，
0: 完成了挑战之后哈，还可以赢取现金，还有就是商户消费券双重奖励，
1: 哎，这个
0: 很巴适噶，水又刷到了，游戏也刷到了，
1: 啊、
0: 然后
1: 还
0: 可以还有现金，还有优惠券，然后等会儿去消费。的时候也很开心噶，
1: 所以呢，我说呢，哎，你想嘛，就是开、就是开机当天啊，那几天真的是人气爆棚啊，人多得很那种，
0: 是的，
1: 哎，感觉一下的烟火气就来了哈，热情都是非常高。其实这不算吧哈，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呢，墨者降临的时候，它的氛围感更浓。
0: 哎，没错，你想想哈，它那个临水排布的帐篷，还有天幕错落舒展，浩渺湖景是铺展在眼前，暮色降临的时候，这个。舞台还有营地的灯光逐一点亮，暖融融的柔光漫过整片营地，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哇，想象
1: 的
0: 好浪漫
1: 哦，
0: 嗯，就是，
1: 可能有好多朋友，哎，赶快把你的另外一半带来去耍一下，
0: 是的，去浪漫一把，
1: 对，非常的浪漫噶，这个烟呢，欢乐里呢，到底是在哪头呢？我想我们。前国的朋友肯定都晓得，我们自己的朋友也很晓得，但是我们外地的朋友晓不晓得呢？
0: 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就是在我们那个高新那边，沿
1: 南湖
0: 的公园核心区哈，它是集合了网红餐饮、清水游乐、露营、四季等丰富的业态，兼顾亲子家庭哈、青年群体、中老年游客的游玩需求哈，它也是填补了我们主城区近郊生态微度假场景的空白。
1: 哦，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呢，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想去打一下卡个，想去耍一下。
0: 是的，哎。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哈，
0: 就是
1: 我的话题啥子呢？
0: 你喜欢那个沿南欢乐里哪一项？这个湖畔夏夜体验？
1: 哦，对对对对，沿南欢乐里你想打卡哪一样呢？哥，我们刚刚给大家也摆了那么多，所以呢，大家赶快来，
0: 大家有空的时候
1: 一下，耍没耍的朋友哈，耍了的朋友呢，就把你亲自体验的给我们说一下；没有耍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介绍的，你想去耍哈哪一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前两天我看我有个朋友，他在朋友圈里头说的，他就是觉得在那个地方拍照打卡。很漂亮，
1: 那确实是
0: 拍了很多美照，就是在那个湖边上。
1: 对对，而且很多沙子地方吧，有很多朋友发起朋友圈，哎呀，我在我们的资阳小三亚。
0: 哦，对对对，三亚分亚。
1: 对对对，
0: 三亚资阳分亚，噶、
1: 哦，
0: 就是那个资阳居然也有沙滩了，噶、
1: 哎。
0: 小朋友肯定是特别喜欢的。
1: 哦，你没看到啊？那个就是小朋友简直是高兴惨了，在那跑去。啊，有些小朋友是打起基本上是打起光球拍哈，
0: 在那个沙子里面，
1: 安逸得很。
0: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呢，他喜欢喝咖啡嘞，那个地方也有咖啡店。
1: 哎，
0: 然后我也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说的，在那个咖啡店坐一下，然后傍晚的时候可以在湖边看看夕阳，
1: 哎，
0: 然后放松一下心情。
1: 好，我们看到瑶瑶说的，他说我第一件事就要去先找好吃的。
0: 哦，
1: 他说我肯定直奔那个小吃区哈，先吃饱喝足，然后再去慢慢的逛。
0: 哎，然后这儿也有一个朋友说的，他是直奔文创小店逛了一下，挑了一点有意思的小物件，买了点小纪念品。
1: 哎，还是安逸哈。好，然后呢，还有朋友说的，我要呢约上我的一些好朋友些，然后他说听到这么好耍，而且这么浪漫，想把我的朋友约到起，然后呢，这个有空的时间哈，他说的周末的时候你要有空一些，他说去欢聚一下，他说因为我们都难得相聚在一起，那呢，好就是摆一下龙门阵嘛。
0: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在抖音直播间里，子虚说资阳是个好地方，确实是个好地方哈，资阳现在好玩的好吃的地方也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啊、
0: 哎，这儿还有一个
1: 遇
0: 见旺仓酸辣粉，他说的露营摸鱼还有那个小车车也不错。
1: 哇、
0: 哎、看来
1: 去
0: 了朋友真的还多嘎。
1: 哎，对，我觉得露营真的好
0: 有的嘛，人家还有露营啊，有天幕啊。
1: 我、
0: 哦、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你都没有认真听了呀，
1: 开小差。
0: 而且他就是在那个湖边上在那个水边上淋到一排一排，然后晚上还有灯光，真的很漂亮，很浪漫。
1: 哎，特别是我们躺在那个帐篷头看到那个灯光秀，哎呀，
0: 对，
1: 感觉
0: 是
1: 不一样的哈。
0: 哎，你看蓝色微笑也是去了，他说可以
1: 耍
0: 水、
1: 耍
0: 沙、
1: 打水仗。
0: 哦，这些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噶。
1: 对，其实不光小朋友喜欢，其实我们那种老朋友也喜欢。
0: 就是各有各的。哎，这儿还有个朋友。

0: 他说的，他带到他爸爸妈妈一起，噶在那边慢慢的散哈步，欣赏了哈街区的风景，休闲的逛了一逛。其实这种耍法也是可以的，噶
1: 对，不急嘛，慢慢的逛嘛，噶我们先去了解哈，我们沿呢环路里，他到底有些啥子耍事呢？
0: 是的，
1: 然后呢，咱们根据自己喜欢的，一想一想的去逛。这个我觉得又不急又不忙又不慌的，真的多好的哈。
0: 是的。
1: 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看丽丽说的是先逛一圈夜市的摊位，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新奇好玩的，所以呢也会开启满满快乐欢乐的一天。
0: 所以就是这个周末还没有去的朋友，这个周末都可以再去逛一下，去看一下。
1: 哦，虽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哈，
0: 去解锁我们资阳湖畔的新活力，玩转我们高新种下的消费季。
1: 对，虽然我们解锁资阳湖畔新活力，玩转高新区的一个种下消费季呢，我们在沿南环路里等着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来打卡。
0: 是的，
1: 你去没有？
0: 我还没去。
1: 其实那天我就把泳裤那些
0: 因为你是准备去游泳吗？
1: 对，我看到我们朋友圈嘛，就是那里是可以游泳的嘛。但是都是一些小朋友些哈。
0: 你可以去抓鱼摸鱼噻。
1: 对，我准备好了，但是呢，那天确实因为我那天上周不是在休假嘛，然后有其他的事就耽搁了。其实我现在那个泳裤、泳衣那些都还放我的车高头在。
0: 那这个星期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
0: 我下个星期好好的再给大家摆一下你的那个感受。
1: 看今天有没有空嘛？今天下了班其实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0: 哦，东哥，你看，其实有人还是想你的。梁玉说：“东哥回来啦，东哥终于回来啦。
1: 哟哈，
0: 东哥回来了，百灵又走了。
1: 他是去咋的呢？他去耍去了哈。”悄悄地说哈，啊，开玩笑啊！大家如果就是说想去雁南里打卡的话，最喜欢的一些项目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就是你玩了什么项目，觉得好玩的，然后也可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在这儿摸鱼真的还有点安逸感。
1: 确实，因为我看到我们很多小朋友就是真的是去抓去抢的感觉哈。
0: 有没得人摸到嘛？
1: 那肯定是有人摸到的。然后呢，就是突然摸鱼，我们晓得小时候有那种回忆没得？你小时候去抓过鱼没有？
0: 没有，我城里头长大的娃。
1: 一下子就差距拉开了。其实我小时候去摸了鱼，真的很好好耍那种野生嘛，在河沟头啊，但是那个河沟都很浅的，
0: 但
1: 是把这个水都放了的哈。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个人私自下去哈，一定是在大人的陪同之下，然后呢在安全的地方才可以去。
0: 对，就是即便在大人陪同之下，而且呢要找好地方，就是有些水域是千万不能去的。
1: 好，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给大家说，进入广告的我们广播的休息时段。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正好我站镜子前练习吹风点的微笑，今天这场
3: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4: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5: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嘞，
1: 欢迎回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给大家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今天我们都没得开扇子这个环节了，因为今天这个演播室真的好热啊。当天大家都问我们是不是没有空调，今天其实就跟没有空调一样的，
0: 吹风扇那种感觉，
1: 真的太热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降温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这样体育代表团帅气亮相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
1: 说实话，这个开幕式那个入场的画面，我第一反应就是太帅了。哇，
0: 太帅了。
1: 我们这样代表团一出场哈，完全就是青春朝气、意气风发的代名词。
0: 对，所以呢，这一次省运会它的主题是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也是我们紫阳四川啊，也是我们就是四川全省它的规格最高，还有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的盛会。
1: 能站在这个赛场上，那本身就是有实力的证明了。
0: 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本届省运会是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由省体育局联合广安、内江、宜宾三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也是省运会首次采用川东三市联办的一种模式哈。首次哈，大家记得。
1: 是的，赛事呢设置了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大组别，共设56个大项、948个小项。
0: 哇，好多哟！
1: 其中青少年体育项目36个大项，727个小项。
0: 那同时呢，群众体育项目当然它有20个大项
1: 啊，
0: 221个小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它的规模有好大哈，
1: 它的设置项目的设置相当的丰富
0: 非常的多了哈。它覆盖了就是群众广泛啊，还有就是兼顾了一种经济水准，还有大众参与的那种，都是可以的哈。所以呢，本届省运会咱们紫阳代表团是派出了913名运动员去参加比赛。
1: 参赛的项目呢是涵盖了青少年组22个大项和群众组15个大项，共计37个大项。
0: 而且我们参赛项目它的数量、涵盖的广度，还有参赛总数都均是实现了历史性的一种突破哟。你想哈，913个人。
1: 对，其中这个青少年组运动员将在排球、田径还有武术等传统优势项目上全力比拼，争创佳绩。
0: 特别是呢，群众组的运动员呢将参与就是大众体育项目哈，展现我们这样全民健身推广的成效，还有群众体育的一种风采哈。
1: 是的。
0: 好，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边有人说，微笑蓝色微笑说，听说紫阳健儿都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牌。对，确实获得了很多的奖牌。那么到前天还是昨天为止，都已经是好几块了。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位叫子虚的朋友，他说紫阳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锦绣天府，古韵滋养。
0: 说得非常的好哈，
1: 好有文化底蕴啊。
0: 对，确实哈。好，梁玉说我去哪里了？我就在紫阳啊，紫阳这么好，我舍不得去其他地方。
1: 紫阳是个好地方，他舍不得走出去。
0: 对，所以呢，活力省运会，然后拼搏紫阳，我们一起为紫阳健儿加油，期待他们凯旋。
1: 是的。
0: 好，接下来下面要给大家摆的啥子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在问，今年下半年我们紫阳凌空区还有一些啥子耍事呢？
1: 等一下，我们这边，我们在掌上紫阳公众号这边哈，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让我们要注意防暑，要降温。小心热辐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哈。
0: 谢谢。
1: 这个扇子扇上之后呢，还是舒服一些了。
0: 玉哥说的啥子？
1: 玉哥
0: 他这么热，回家喝冻的8+1。
1: 我们倒是香哦。
0: 热气哈。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主播好，你们好哈。
0: 对，大家好，欢迎所有的朋友哈。
1: 大家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星期这个星期去那个欢乐里打卡了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对，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可以和大家分享，或者说你想玩的一些项目。然后看到浙江小马说，长虹广场有什么美食推荐？大家有什么推荐也可以给小马说一下。我们长虹广场那边其实吃的很多，夜宵也很多，
1: 现在也是一个新进的
0: 对，在那个地方我们有那个光影的，对，
1: 是的，有一个光影，
0: 我上面写的我在紫阳想你。
1: 对，
0: 那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哈，然后有夜宵啊，还有中餐啊，那些啥子，反正啥都有，大家可以去嘛，你到时候去看好吗哈。小龙虾，对，那个地方有小龙虾，有个叫综合小龙虾，还有我们的很多其他的挨了太多了，我说不完，所以呢你可以亲自看啊，那个地方是很多吃的哈。
1: 对，主要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喜欢哪种类型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给你推荐一下，然后 大家还有啥子可以给他推荐的长虹广场附近的美食呢？也可以跟他说一下。我晓得那儿有一家吃鱼的，还是不错的。
0: 哦，对，他们那个生意真的很好。到底是哪家，我们就不方便说了哈。如果想跟我们说的话，哎，那三家可以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就跟你说。啊，确实啊，因为他们确实，因为我经常转过的时候看到，他就在地铁口不远。
1: 是的，是的，
0: 生意确实每天都是爆满那种感觉哈。
1: 对，有时候而且去长虹广场也很方便。
0: 对啊，
1: 从成都，如果是浙江的朋友，你到了天府机场可以直接坐地铁，
0: 直接坐地铁，
1: 很快就来了。
0: 哦，直接可能要不到会儿就到了哈，非常的方便哈。
1: 是的，可以看一场那个逛影秀那个地方的。
0: 不要太辣的就行。这个不辣的有点少噶。
1: 我们有蒜蓉味的小龙虾，鱼香肉丝味的小龙虾，鱼香
0: 味
1: 的。
0: 24种味道。
1: 对，我们有24种味道的小龙虾。
0: 转一下，真的，
1: 就有不辣的哈。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0: 南门广场那屋不辣的话，有个八亨图，那个就是清淡的哈。
1: 哦，对，哎，
0: 广场那个地方有个八亨图，不像你喜欢吃哈。
1: 小龙虾呀，这些都可以。然后我觉得来了四川，真的还是要去吃一下火锅。
0: 对，必须要吃的哈，真的是必须要吃的哈。又特别要吃的是哪个哈？啊，我们接下来。
1: 你为什么说了哪个就开始疯狂的笑？
0: 我经常
1: 哪个是哪个？
0: 我经常吃哪个杨氏蛋。看吧，我不想说的，结果你请你鼓捣跟说，我不好意思的。好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摆啥子？摆下我们就这样凌空的，还有啥子耍事哈？今天我耍事很好多，我们给大家挨着挨着摆，看来摆摆得完哈。
1: 其实不管是顶级的赛事、音乐的狂欢、产业盛会，还是国漫盛典、桨板竞速、艺术之旅，2026年下半年自阳凌空精彩不停，场场都有惊喜。
0: 所以啊，听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激动哈，因为确实在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自阳凌空经济区，它围绕自阳是个好地方的主题啊，重磅的推出一赛一季五活动。有哪些呢？从7月到12月份哈，它从产业还有运动、音乐、艺术各类活动都是轮番上阵的哟。从盛夏到初冬，每个月它都有看点，完全是让大家觉得不得无聊的。
1: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按月哈，给大家捋一下。第一场呢，就是7月的临近
0: 空间产业发展大会、
1: 这个也是下半年系列活动的开篇重头戏。
0: 虽然这场是我们就是像参加的盛会啊，有院士的专家，还有行业龙头的一种企业、科研院所以及投资机构，全部都是齐聚到我们自阳凌空哈，一起来探讨产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同时呢，还有产业推介、成果展示以及园区参观等一些配套的活动，正式的拉开了凌空下半年的精彩序幕哈。
1: 可以说是很高端的产业盛会了。
0: 所以我们7月份，也就是我妈就是即这个月嘛哈，我们的第一个会。
1: 好，7月份我们主打是产业出行哈。那9月份就是
0: 潮流出圈了。
1: 是咋回事呢？中国动画百年暨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落地凌空。国漫和数字文创双向碰撞。
0: 而且呢，现场它会举办就是中国动画百年主题盛典哈。像行业的研讨啊，作品的展览呀，还有产业的一种招商的一种对接噶，同时呢，给数字文创搭起了专业的交流合作平台，而且我们资阳方特还配套了国漫主题的一个打卡活动，晓不晓得？咱们去耍呀？
1: 那我们耍的嘛。
0: 它的产业交流结合了文旅的体验，所以呢，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感受国漫的魅力。然后呢，它是那个拿到方特的那个票。它就是还有用的，等会儿再给大家摆嘛哈。好，刚刚我们说了9月份，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月10月份。
1: 10月份了哈，就进入10月份，那就是凌空直接开启活力与浪漫双模式。国庆期间第二届雁西湖水上桨板运动邀请赛火热开赛。
0: 这个活动呢，它是有专业的竞速，还有长距离的一种挑战哈。
1: 是的。
0: 同时呢，还有亲子桨板的障碍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耍的哈。
1: 特别是那种运动爱好者哈，
0: 对对对，
1: 可以来到我们齐聚我们资阳的雁西湖，
0: 就是我们
1: 在碧波之上回江竞速，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
0: 啾就飞机过去了那种感觉哈。虽然白天我们就是在湖面可以耍到非常的刺激哈，像刚刚说的在湖面划下船呀，去体验下亲子的桨板障碍体验呀等等的一些玩体验。晚上啊，它就更安静了，为啥子呢？晚上城市节奏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只要银河左岸音乐节。
1: 登陆方特周边哈，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资阳好多朋友都一直在期待的。你不知道上周的时候这个我们一推出来真的就是爆了、啊、爆了真的是爆了。
0: 因为在其实前几周就有很多朋友在问了、因为到当时哈还没有得到最正确的一种官方的消息出来，我们还不敢说。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小的消息了，但是我们不敢说嘛、结果我们出来以后就上周嘛，对吧、你们就说河北你两个一起给大家说了以后，有好多朋友都是发了一些信息，对不对？也特别的期待。
1: 哦，好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掌上资阳这边有一位朋友回复了这个浙江小马哈，有一位朋友跟你说了，有一家鱼头鱼尾，那个鱼很好吃，然后还有一家中餐馆银香花园也不错
0: 啊，对，
1: 所以来了之后你就可以去
0: 他说的他要不吃辣的，不要太辣就行了，还是稍稍的可以吃辣哈啊，然后还继续看，他说只有吃番茄锅，
1: 番茄锅
0: 干
1: 也可以啊，吃点番茄锅
0: 对。好，但是
1: 我们的小龙虾真的可以去尝一下，
0: 对，
1: 那个蒜蓉小龙虾是来的滋养，
0: 我觉得一定要去吃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它是我们滋养的一种特色，
1: 24种口味呢，
0: 对，我们滋养的特产、因为小龙虾也是我们滋养产的，然后呢口味也是我们很多是创立的哈，有24种口味哈，
1: 非常的新鲜的小龙虾就是我们自己这边养的哈。
0: 好，看到蓝色微笑说好多活动啊，对，每项都想去看，都想去参加，那么多活动看都看不过来。
1: 哎，确实是哦，我们这儿就是这么安逸，就是有那么多。
0: 整个下半年我们凌空机区的活动全部都是安排满了 的，还没讲完哈。
1: 哎，其实我们等一下哈，说到这个音乐节，那天上个星期呼声很高的一些，就说我们的粉丝朋友哈，就说要听东哥唱哈歌。
0: 哎呦，要的哇。等一下吧、休息哈，现在我们广告的休息时段。
2: 回家路上要稳加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管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火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要变向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哟，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产品可能与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产品已销往20几。
1: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摆刚才的哈，我们刚刚说到4月份了，对不对？
2: 哎，
1: 啊，4月份的刷入哈，进入到10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临空置业开启了活力和浪漫的双模式。
2: 是的。
1: 所以呢，在国庆期间，第二届延禧湖水上啊江漫游基金火热开场，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摆过了，对不对？好，白天我们刷了水上的，晚上我们刷啥子呢？继续来说一下嘛。
2: 刷啥子嘛？
1: 就是滋养银岸银河左岸音乐节嘛，刚不是正讲这个地方，对不对？
2: 然后就走远了
1: 很久的，对对对，
2: 走远了就回不来了。
1: 对，我们就走到成都了，然后呢，马上又回到资阳了哈。哎，我们要去听一下音乐了哈。
2: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最希望谁来？上周我们是给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大家都很开心。
1: 其实他们拉过来我都希望，真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都是非常的
2: 棒，非常优秀的。十个晴天你熟吗？
1: 我熟，他们对我不熟。
2: 他们对你不熟不重要哈。就上周其实你没在真的很可惜，因为他们就是网友们点的那些人，我们其实都不太，我和百玲都不太认识。
1: 嗯，
2: 像什么周杰伦呐、啊、这些，
1: 哦，
2: 就我们那个年代的我们认识，但是新进来的一些我们还真的不是很熟。
1: 你不是零零后吗？
2: 我怎么不是呢？
1: 对啊，所以呢，不是我们喜欢的人啊，听的音乐的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喜欢的我们不一定了解，我们了解的他们也不晓必定晓得，对不对？周也就这样。
2: 这个荔枝味的苹果说，音乐节是10月几号开始举办？
1: 我们现在只能给他说4月份。
2: 是的。
1: 到底是哪一天？等待。看我们的节目，
2: 有了最新消息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聊这个话题的。
1: 对对对，啊，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
2: 左岸音乐节，
1: 对对对，
2: 就走不动了。
1: 对对对，所以一直停在这里，大家太关注了，我们也是非常的激动哈。然后当时到时候呢，会有我们音乐的演出，还有啤酒美食以及创意的设计活动体验一应俱全哈。
2: 哎，这里还有一个福利哈，就是凭音乐节的票根就能享受周边景区、商圈、餐饮、酒店联动优惠
1: 哦，
2: 一张票可以解锁多重消费体验。哎，所以说了个营业节。那个票大家
1: 有用
2: 的，哎，然后听了音乐之后，肯定要在这儿吃哈啊，耍哈啊，对吧？
1: 来了我们这样必须要去吃小龙虾哈，感受一下哈。
2: 联动优惠，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好了。
1: 对对对，而且呢，从10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2月哈。
2: 对。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红北村，将迎来满满的艺术氛围。
2: 那个地方本身现在就很有艺术氛围。
1: 哎，对，为啥子呢？
2: 因为我们有一所艺术学院就在那个地方。
1: 对，我们的成都。美院它就是在红北村的旁边。
2: 是的，那个周边其实很有艺术氛围，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下的。
1: 哎，对，那现在那个地方打造的是非常的好啊，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去看了火花，也去摘了火花，对不对嘛？那现在呢也大家也可以去，在有地方还有很多的一种像这种聚会啊也是可以的哈，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哈。好，那个地方10月中旬一直到12月呢，第二届资阳燕山大地艺术节红北艺岛在地文化共创季同步开启。
2: 哎，活动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哈，有艺术家驻村创作，然后还有乡村艺术装置、文创市集，美学沙龙、乡村研学、农产品展销、AI 数字文化成果展示，全部都有。
1: 哦，大家听到、这个、可能记都记不到那么多，真的是我们念到都有点累了。

0: 到时候去体验一下，因为它的时间也很长哈。
1: 所以我们就是让那个艺术走进乡村，把乡村的活力也是彻底的盘活了哈。
0: 是的，哎，等到十一月的秋意正浓的时候，
1: 要抓住啊！
0: 属于热血玩家的盛会也来了。
1: 哦，就是2026年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资阳站总决赛啊，也是首届资阳机车文化周重磅登场了哈。
0: 嗯嗯，是的，这个 CMX 专业的越野赛事车手见面会、全民骑行、趣味骑行体验营、机车艺术展、潮品联展、
1: 对
0: 装备产业大会、千人全程机车大巡游、机车主题音乐派对，那是轮番上演，引擎轰鸣配潮流狂欢，城市的活力直接拉满
1: 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讲那个活动，把我们讲的口干舌燥的，真的是、啊、太多活动了哈。从我们的七月一直到十二月哈，整个我们这个每个月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而且一个活动它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耍法，
0: 从高端产业大会、顶级城市赛事到潮流音乐狂欢、乡村艺术季，再到科创展示、文旅消费，覆盖所有人群的喜好，男女老少哈都可以。
1: 哦，所以说不管你喜欢前沿科技、热爱户外运动，还是沉迷音乐潮流、偏爱体验艺术，下半年的凌空呢总有一场活动适合你。所以在外地的朋友赶快来我们资阳一起来参加这七期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0: 是的，好，我们也 感谢这个蓝色微笑哈，他怕大家记不住、还把它打在了公屏上。哇、哦、是科代表哦。
1: 对，我们看一下哈啊，来总结哈，他是真的是总结了非常到位哈。七月产业向心，共赴未来；九月古月满盛会，相约凌空。哇哦，比我们总结的都好。
0: 哎，一句话总结得相当到位、啊、
1: 对，他说十月到十二月活力越野浪漫一键开启，十一月引擎轰鸣热血集结，还有无论你热爱前沿的科技啊，刚刚我们说了的，你打字的速度还有一点快。
0: 感谢柯代表，感谢柯代表。
1: 哎，对对对，把我们说的都打出来了哈。
0: 好，
1: 他应该是
0: 录出来的。我们刚刚介绍这个凌空下半年的这些活动哈。接下来我们就去其他地方，我们资阳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耍。
1: 哎，我们今天在哪里去耍呢？
0: 走，资阳耍去。
1: 要的嘛，走，我们资阳去耍去。
2: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流江东带你云游资阳。
3: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哎，望如房苏家你打算带你的娃娃去哪里耍呢？
1: 去耍的地方可能还是有点多。
0: 比如说你要带他们去哪些地方哇？
1: 我最近就想到想带他去参加一下安阳游的那个红色研学，哎，这个确实非常有意义哈。
0: 真的是很火，然后这种红色研学之旅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真的还是蛮有意义的。
1: 对，而且呢还可以逛，又可以长知识，对不对？
0: 嗯，对。而我了解到这个安阳游的红色研学哈，它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边走边看边学，轻松又走心耍得开心，但是呢也学得扎实。
1: 好，那我们去安阳游那个红色研学的话，我们要去几个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第一站我们要去到哪里？我们去川山苏维埃政府水岸中心组织总部兼龙台区委旧址。
0: 哎，这座两百余年的古寺庙建筑哈，它造型精巧，木头雕刻精美，紧凑古朴的院落内，曾是川陕苏维埃政府绥安中心组织总部，中共龙台区委的旧址。
1: 那么革命先驱。 邓勇在此呢也是扎根创办了进步宿舍，那么宣传革命思想，组建了龙台游击大队，那么策应通县武装暴动，领导群众反抗就是那种苛捐杂税的和军阀压迫哈。
0: 是的，哎，第二站呢，我们可以去到的是安岳革命烈士陈列展览馆。
1: 嗯，这个呢是一座中国性的红色教育场馆哈，它是全县当时的一种学习，还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也是大家读懂安岳 革命圈毛的第一个窗口。
0: 是的，展馆常年呢是开展党史研学活动，研学的学子可以集体肃立，缅怀先烈，诵读红色誓词，跟随呢讲解员梳理川东地下党组织发展的脉络。
1: 而且呢，我们在一件件文物当中可以读懂鲜卑就是。

0: 酒鬼的李霞，在心底当中种下爱国奋进的种子哈。李霞为民族复兴拼搏成长的少年之霞。
1: 哎，第三站呢，我们会去到南山公园。
0: 哎，这个地方
1: 紧邻陈列展览馆的南山公园，是研学途中衔接历史与当下的绝佳一站。
0: 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沿到那个丽英步道，然后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行，场地的寓意呢，把城市的一种喧闹轻轻的把它隔开了。
1: 是的，
0: 登顶南山峰之后呢，整座安岳县城的风光也是尽收眼底。
1: 没错，那么第四站呢，就是中共文家寨区委旧址。文家寨依托险峻的山势与环绕的水系，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文家寨区委秘密驻地、通衔暴动重要的策源地。
0: 所以完整陈列革命先烈的武器哈，我们可以看得到，还有他们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呀、办公的旧物啊，以及斗争的史料啊，直观的还原了当年地下党藏身于此、发展农会、抗租抗税、筹划武装暴动的隐秘斗争日常。
1: 是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这趟旅程那真的是收获满满。他既是走出了课堂，开阔了眼界，也是丰富了暑期的生活。
0: 哎，
1: 还能厚植爱国情怀哈。铭记家乡的历史，算是暑期里面性价比还有意义感双在线的出行选择。所以呢，我也准备带自己的孩子去走一下这条线路。
0: 对，大家就是可以去哈，带到你的娃娃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研学，也是相当的不错的哈。
1: 哎，东哥，其实你看你的呼声挺高的
0: 哦。
1: 蓝色微笑说，这会儿就让你先唱一首
0: 哦，
1: 大家都忍不住要听你的歌声了。
0: 当真吗？
1: 资深的音乐主持人哈，
0: 万一我唱一唱一开口人全部跑光了咋办？不敢，我不敢打那个字。没有，现在没准备好。
1: 是的，就是所以大家想听什么，听东哥唱什么，要提前给他打在公屏上，先给他说一下，
0: 他要回去准备准备。要让我唱得到嘛？
1: 两个月时间哦。
0: 哎，不，我不得这唱，我想咋唱，我要去在那个音乐会现场唱。
1: 你怕上去不到、哦、
0: 我争取去啊。
1: 人家人但就是呼声最高的都是那种很火的当下很火的那些，你可能上去不到哦。
0: 哎，万一那
1: 你可能只一下去跟到唱。
0: 万一他就要我去唱一下了呢，哥，那又说不准的哈。
1: 哦，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嘛。
0: 大家期待哈哈。所以你把我们的直播播间往上面抬，人气上了去，可能他就说邀请我去。哎，万一他就把我当哈客串是可以。
1: 你看人家那些朋友说的，你就在这儿唱。
0: 哎呀，
1: 你只能在这儿唱。
0: 看来我的舞台就只有在这个榻榻呀。
1: 你的舞台就在这里。
0: 好，休息哈，广告的休息时段。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欢迎大家要继续回来，这里是紫薇龙门阵，我是江东，
1: 我是王如。
0: 哎呦，我家。
1: 哎，你觉得应该是百灵是吧？
0: 对，我说你的名字说错了。哎，我突然喊了一个。
1: 我也觉得应该是百灵。
0: 听习惯了，主要是。
1: 其实我真的，我一天带你们两个的班，我好累呀。
0: 我觉得
1: 就不管你没在还是他没在，
0: 你应该常坐。
1: 我不想，
0: 我坐中间。
1: 那天百灵就说你在中间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放脑袋的位置，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就放一个脑袋在那。
0: 我站到这里我就高兴。
1: 嗯。哎，现在有一位叫毛叶山的朋友，他说能不能看到他的弹幕？他需要反馈一个诉求。
0: 看得到哈。
1: 啊，我们看得到，你可以打在公屏上哈，就是我们能答的就给你做答复，不能答的话，我们
0: 在私信里
1: 会给你进行一些咨询之后，然后会给你做一个回复哈。
0: 嗯。好，然后蓝色说的要唱一首李健的歌，我唱不好，我给你听一首嘛，可以。
1: 家人，等会儿再听，等会儿再听。
0: 对，听要听好的。
1: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还没给大家摆完哈。
0: 啊，然后子旭说吹空调、看直播、听紫薇龙门阵，哇塞，你那个才享受。
1: 那不是，再摆点瓜子，泡点茶。
0: 你看嘛，我们还自己把手打扇子。
1: 哎，我觉得当初最开我们的初心，这个扇子是一个道具，后来才发现，
0: 哎，
1: 它是。这么的重要，真的是。
0: 对，确实有时候拿把扇子真的是，特别像这几天噶，
1: 那个
0: 真的好的事哦，哎呀，都不想甩那种感觉。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关于资阳的消息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0: 那接下来
1: 大事小事和您说。
0: 要得，一起走进大事小事和你说。
1: 嗯。
2: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3: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大事小事和你说。那么今天我们专门针对我们紫阳本地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了哈，
1: 是的，
0: 整理了很多的岗位资源，选择特别多哈，大家不用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靠谱的工作。
1: 哦，不管是刚毕业想找第一份工作的应届生，还是想跳槽换赛道、寻求新发展的朋友哈。
0: 嗯，所以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紫阳观察上查询相关的一些信息哈。
1: 是的，因为有上百个岗位，太多了，
0: 多
1: 就是你可以自，就是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自己去那个紫阳观察 APP 上，然后自己去查一下有哪些是适合你的。
0: 嗯，所以呢，我们岗位就位自在紫阳，就等到你来选哈。
1: 是的，哎，下一条呢是和我们紫阳城区的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的哈。
0: 对，有关我们民生方面的一种事情哈。
1: 是的，我们将新增一座人行天桥。Wow.
0: 对，它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呢？它就在我们雁北路和林园街交叉口，哎，也就是说横跨了它雁北路、金山花园的小区，还有锦绣金山小区之间的这条路上哈。
1: 哎，这个地方呢，它人流也比较大哈、然后车流也比较大。
0: 嗯，
1: 那所以说增加一个人行天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施工招标了哈。
0: 对，好。好，小毛，那你的那个信息咱们看到，咱们了解了以后会和你私信取得联系，好不好？谢谢。
1: 小李子说这个是哪天开始播的？我们还是播了有，
0: 现在已经是今天是75期了。
1: 对，70多期了。我们是每周的
0: 135，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哈。所以呢，时间是从去年就开始播了的哈。
1: 是的。暑假工有没有？
0: 这个。
1: 那个100多份工作里面那个是没有。
0: 哦，你说那个啊，那个是找的全职哈。
1: 是的。
0: 对，小李子，里面是找的全职哈。
1: 嗯。
0: 然后如是我们说的，这我在主播们辛苦了，紫阳新来的啊，对。
1: 好的，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不来开始你的表演吧？你看上面有一个朋友说了，如果你唱得好的话，大家给你点赞，你就可以去演唱会了。
0: 啊。那么我没看到了，我完全看不到，在哪里？
1: 用户6287，用户6287说的，他说唱得好听，大家都给你点赞，你就可以去演唱会了。
0: 但是我没看到站子好多，但是站子还没标起来。
1: 你唱都没有唱，别个凭啥子给你点嘞？
0: 要先标起来，我再敢唱。不是我不敢唱，标我看了标没得，没标。
1: 那我们标嘛？
0: 没标，这里，顶顶上都没动。
1: 哎呀，主要是大家对你那个嘴
0: 哎呀，哎呦，谢谢你们的礼物，天嘞，谢感了，
1: 礼物都给你刷起来了。
0: 好，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那么我筹备一下我的音乐专辑。
1: 你筹备一下，你来首李健的歌嘛。
0: 李健的太难了，说实话，真的他的歌不好唱啊，真的不好唱啊。
1: 但是你最近筹备一下，改天给大家唱一个嘛。人家礼物都送了，赞赞也点了。
0: 对。好，然后毛爷山这位朋友哈，我们会了解了以后再给你进行一个回复，好不好？谢谢。
1: 是的，好的。那么最后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哈，我们也要下班啦。
0: 对。
1: 祝大家周一愉快。
0: 好，周一
1: 愉快。上班还有4天。
0: 还有四天，
1: 就是又是周末了。
0: 对，又是周末了哈，我们去沿南湖欢乐里耍起走哈。
1: 沿南欢乐里。
0: 哦，沿南欢乐里哈。来，我们最后一首节目呢，我们就把那个李健的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小会儿嘛哈。满足哈大家的愿望。
1: 是的。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的点卷，抵不完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分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 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

0: 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

0: 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0: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够了。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3: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7: 特别的燃，
1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5: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7: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7: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1: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
0: 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

0: 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奔走，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

0: 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树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这么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
5: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6: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7: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8: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越漫堂游记》《越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8: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9: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8: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9: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8: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0: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

0: 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0: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0: 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三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

0: 那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0: 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2: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

0: 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

0: 长奇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2: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0: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2: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的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4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0: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地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地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2: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1: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2: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1: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2: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对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

0: 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它的注释啊，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1: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0: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对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1: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0: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对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对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那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2: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智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智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 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明天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 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十五五开局之年，滋养以优质营商环境为磁石，吸引一大批深耕本地多年的骨干企业持续增资扩产，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这些企业的加码布局不仅彰显了自身发展的强劲势头，更折射出这座城市日益提升的市场韧性与开放引力。今天起，我们将推出两期系列报道，走进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企业，近距离感受滋养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倾听政企双向奔赴的奋进故事。
2: 今年五月，总投资7亿元的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正式投产，让这家已扎根雁江10年的行业龙头再次迈上扩能提质、引领产业的新台阶。
3: 我们三期的投产，是安井从链组向产业生态核心的进一步进阶。三期新增10万吨的一个速冻食品产能生产线，原料消耗量将进一步攀升，对上下游的一个磁场效应会更强。
2: 十年间，从一期落地到三期投产，安井在雁江总投资从5亿元增至超15亿元，实现量级跨越。以安井为链主，牵引带动欧孚蛋液、顶帆包装、大成冷链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加速向雁江集聚。
3: 通过公司加农业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大力发展订单式的一个农副产品供应，切实的为当地的农户带来增收，并且带动了全区的食品饮料以及配套企业，从20余家增至70余家。
2: 十年持续加码，底气何在？黄子贤直言，核心在于雁江优质、高效、贴心的营商服务。
3: 遇到事儿有人管，办事有专班，这让我们企业敢投、愿意投。政府为我们企业打通了直购电，降低了用电的一个成本，介入了两路的一个专线自来水管管网，还以及2条10千伏的专用供电线路，保障了我们企业持续扩能的一个要素需求。同时也从技改投资、贷款贴息、用电补贴等多方面为企业争取资金，这是政府和企业的这种双向奔赴，支撑了安井的长期扎根布局。
2: 近日，安岳县农业冷链仓储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170余名建设者、40余台机械设备全力推进。项目1号楼作为雪王农业专属柠檬分选中心，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投产后年加工产能将新增4万吨，预计今年9月底投用。
4: 目前我们1号楼已经完成了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的主体工程。
2: 雪王农业是蜜雪冰城全资子公司，专注柠檬、橙子等鲜果供应链，产品直达全国26个分仓，支撑数万家门店鲜果需求。2020年落地安岳以来，企业年年增资扩产，累计投资超1亿元。
5: 第一，有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关心关怀；第二呢，也有一些产业资金的一些扶持；第三呢，我们这边的种植户的技术水平，最终产出的质量也是符合我们公司的品质需求。
2: 安岳柠檬产业的硬核实力是吸引企业扎根的核心底气。作为全球5大柠檬主产区、全国唯一柠檬商品生产基地县，安岳拥有48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年产柠檬60万吨，产量约占全国70%。同时，当地完善的高速路网可实现国内核心城市24小时送达，最远区域不超48小时配送，既大幅降低长途运输成本，又有效减少鲜果损耗，具备无可替代的成本、时效双重优势。
5: 我们每年供给我们门店的总量会在7到8万吨左右，安岳这边会占据60%左右。
1: 从食品饮料产业的链主领航到柠檬特色产业的引凤长期，十五五开局之年，滋养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优质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扎根这里持续加码。这些企业的增资扩产不仅壮大了自身实力，更推动了滋养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走进乐指高新区，探寻老企业科创换新、外企持续加码的背后故事，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2: 7月18号晚，资阳高新区雁南湖露营基地人声鼎沸，雁南湖畔燃动高新音乐节再次激情开场。作为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资阳高新区仲夏消费季的重点配套活动之一，这场持续3个小时的湖畔音乐盛宴，以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音乐风格点燃夏日夜晚，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高能量、强氛围的视听狂欢。夜幕降临后的雁南湖氛围感十足，在专业舞台灯光与县镇音响的共同营造下，化身为沉浸式音乐空间。后溪街乐队率先开唱，用充满力量的摇滚乐瞬间点燃全场。随后，资阳网红卢教练、本土歌手袁子金也轮番登台。歌手们在演唱的同时，还不忘与台下观众热情互动，或带领大家齐声跟唱，将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据悉，这场湖畔音乐节凭借超高人气，成为本次消费季的流量担当。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音乐盛宴，更依托雁南湖生态优势，将音乐、文旅与商业深度融合，有效聚集了人气，带动了消费，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6: 夏日炎炎，热浪袭人，在资阳市乐至县龙门镇棕树村同伴之家里，同伴妈妈蒋志凤正用她的耐心陪伴为孩子们驱散酷暑的燥热。6年来，她扎根乡土，用温柔与坚守呵护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2: 棕树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留守儿童普遍面临假期看护缺位、课业无人辅导、课余生活单调等问题，也成了在外务工家长最大的牵挂。2020年，有着多年幼教经验、熟悉乡村孩童成长特点的蒋志凤，主动扛起护童重任，成为村里的一名同伴妈妈。
7: 2020年9月的时候，发现我们村有个留守儿童，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起。我通过就是那个联系爱心人士嘛，把他的房子里面全部给他打造了一遍，还是从初中到高中都有400块钱的生活补贴。
2: 假期里，他化身良师益友，细心为孩子辅导作业，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消防等安全教育，筑牢假期安全屏障。同时，精心策划读书分享、劳动实践、益智游戏等特色活动，让乡村少年的假期生活丰富多彩。
8: 从小到大，蒋老师陪伴了我很要多，然后他。如今我也考上了高中，在这个成长当中，必不可少就是他的陪伴。
9: 我们送起来也，我也放心了哈。
2: 6年来，无论岗位如何调整，蒋志凤护童的初心不改。他全年无休守护着村里的孩子们，累计服务儿童200余名，开展各类文体教育活动800余次，入户走访关爱困难家庭700余次，用默默坚守填补了留守儿童的成长空白。成为孩子们最信赖的蒋妈妈。
4: 我正聚焦农村留守儿童，
10: 发挥同伴妈妈作用，依托同伴之家，搭建起暖心港湾，细致做好日常服务与特色活动，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
2: 默默坚守，温暖乡野，凭借扎实的工作和暖心的陪伴，2025年，蒋志凤获评共青团四川省委优秀同伴妈妈。这份荣誉既是对他6年护童之路的最好褒奖，也是对他坚守初心的肯定。
6: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童慧欺善，邂逅非遗”主题手作活动，小朋友们齐聚一堂，在趣味创作中感受传统漂漆技艺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欺善的发展脉络、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等情况。孩子们仔细聆听，看着摆放桌前的素扇、各色漆料、盛水容器等道具，跃跃欲试。创作环节，孩子们各展巧思，有的将扇面垂直浸入水中，有的缓缓平移，还有不少孩子学着慢慢旋转扇身，让颜料在水面自然晕染交融，形成每一把扇子专属的别致纹样。
8: 我选择了黄色、蓝色还有绿色，因为我觉得和我们平时遇到的环境的颜色很 接近，就是放进去的时候，要慢慢的转动，不能很急，急了的话就会混在一起。
11: 特别有趣，亲手制作了独一无二的漆扇，让我感受到传统手艺的魅力。
6: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雁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暑期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各社区还将陆续推出暑期托管、绘画创作、扎染手工等多项特色活动，陪伴少年儿童度过一段多姿多彩的文明暑假。连日来，资阳持续高温天气，为切实保障辖区独居老人、老党员和困难群众的身体健康，三贤祠街道爱国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和小组长开展入户送清凉活动，把防暑物资和贴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工作人员对照着提前摸排好的名单，仔细为每一份清凉包装配物资。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分成三组，分别前往优品上城、领地坐标等多个小区，开启入户走访送清凉之旅。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与居民亲切交谈，细致查看他们的居住环境，了解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需求，同时重点提醒大家注意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避免因高温天气引发安全隐患。
12: 给他们送上一些防暑药品，提醒他们注意高温的一个防暑，然后也告知他们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或者有什么要求，可以及时向我们社区沟通联系，也请他们有需要可以到社区进行一个避暑乘凉。
13: 入伏以来，我市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仍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请市民朋友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防火，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近日，2026年
3: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4: 哎呀，热死了，别关。
5: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6: 哼，不忙也耽误事儿，拿我走。
4: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5: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4: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6: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睡不着，
1: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山风江的水武功。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当然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到厨房，打开你们家的冰箱门，是不是在某一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块上月还是上上月买的蛋糕？是不是还有一袋青菜呢？已经悄悄的从这个萧清新哈变成了这个丑相派。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打开冰箱，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啊扑面而来。其实这个现象就告诉大家，我们该给冰箱啊打扫除了。很多人呢把这个冰箱啊当成了食物的保险箱，哎，觉得只要温度低，东西呢就能往里面哈，就是放哈，放到天荒地老都不怕。这其实呢是不对的。那有些细菌呢就是喜欢冷飕飕的环境啊，冷藏室呢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避暑圣地。哎，比如说像这个李斯特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哈，还有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比如说啊常在这个剩菜还有奶油蛋糕里面出没哈。然后它产生的毒素特别的耐热，就比如说你加热剩菜时可能把细菌杀死了，但是毒素还可能在啊。那怎么样去啊预防，就比如说第一招，哎，每周来一次冰箱快闪。其实呢也不用太过于复杂，就每周花10分钟，哎，就能避免很多尴尬。我们打开冰箱就像逛超市一样哈，扫视一圈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剩菜，有没有过期的牛奶啊，该扔的就扔，不要心乱。那食物呢不会因为你的愧疚哈而重新变新鲜。那我们可以顺手拿一块抹布，哎，把隔板上可疑的一些汤汁啊，或者说是抽屉里面的一些菜叶子碎屑擦一擦。然后细菌呢最喜欢潮湿的小角落啊，一滴菜汤就能让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擦完以后记得把这个抹布哈洗干净，哎，不然的话它也可能哈成为这个细菌的二转手哈。然后第二呢就是给这些食物哈你必须要做到神速分开。比如说上层哈，我们可以放一些剩菜熟食，也就是即食的食品，那这里温度呢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下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生肉啊海鲜，那万一有一些汤汤碎碎冒出来也不会污染到上面的食物。然后抽屉的话我们可以留给蔬菜和水果。然后门架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些酱料，哎，饮料哈，因为这里的温度波动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月哈可以深度的做一些清洁。第一步的话就是断电清空，把食物请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检查一下保质期，哎，该丢了哈我们还是要丢掉。第二步的话就是温和清洁了，我们可以用温水或者说是消苏打水把这个隔板抽屉内壁都擦一遍。小苏打呢是天然的去污小能手，温和补

去了。这个冰箱冷藏室呢，最好保持在4度以下，然后冷冻室呢就是零下18度以下。而温度不够哈，不够低的话，就等于给这个细菌啦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不过哈，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在买食物的时候，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就是咸买咸测，吃多少买多少哈。那水果切开以后当次就把它吃完，生肉冷冻虽然说能存很久，但是最好在一个月内把它给吃掉，不然的话口感呢也会变差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哎，为啥这个冰箱里面有一股味道啦，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哈，短暂的休息之后哈，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
1: 嘟嘟、
2: 阿兰、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说到这个厨房里哈，有帮助清洁冰箱里面的异味的小帮手，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你晒干哈，装小碟儿，它专门吸附各种奇怪的分子，还能留下淡淡的咖啡香。啊，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柠檬片啊、橘子皮呀、啊，哎，这些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自带天然的果香。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除除味儿，还就是小苏打了。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一小盒开封的小苏打，哎，打把它就是摆在角落，它和默默的去中和哈酸性的异味儿。不过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渣呀、柠檬皮啊、橘子皮啊、小苏打呀，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下哈。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可能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一碗稀饭，哎，再来一碗一些凉菜啊，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夏天凉拌菜真的是清爽又开胃，是很多朋友餐桌上的常客。但如果说吃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健康。然后风险藏在哪些地方？第一个的话就是食材本身的先天隐患了。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像一些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也容易滋生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叶菜、豆腐等容易哈腐蚀，这些食材如果说存放过久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异味哈，或者说是它会变质。好，包括呢像这个隔夜的凉拌菜风险呢也会比较高的。那还有呢就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比如说洗菜不彻底，处理过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洗干净，你直接的去切啊这个拌菜哈，然后细菌呢就会趁机污染凉菜。或者说是你在调汁儿的时候，你用生水去调凉拌汁儿，还有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以及呢这个储存食用时间的考验。夏天的室温温度25度左右，那么凉拌菜如果说放超过2个小时，细菌的话就会大量的繁殖。那即便是放入冰箱的冷藏，反复的去取出，然后常温放置也会风险叠加。老年朋友、小朋友，他的肠胃比较的薄弱，更是要注意食用量。哪些食材凉拌要谨慎一些？就比如说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啊、芋头啊、山药啊等，必须要熟吃。否则它里面的淀粉颗粒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以及呢部分豆类，像芸豆、四季豆、毛豆哈，那生吃的话容易中毒啊，凉拌前必须要烧熟煮透。还有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就比如说菠菜呀、竹笋啊、茭白呀等，这些蔬菜的话它含草酸含量比较高，然后易干扰钙的吸收啊，凉拌前的话建议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就是新鲜的黄花菜、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发的时间。鲜黄花菜里面它是有一定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还有就是去浸泡。以及呢新鲜的银耳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呢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当然呢还有像这个豆腐丝儿啊、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哈，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容易腐败变质，然后焯烫以后使用会更加的安全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做凉拌菜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购买无腐坏的新鲜的食材，蔬菜水果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去清洗， 必要的时候焯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一些残留物，并且它可以去杀灭表面的微生物，还就是要做到神速焚开。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刀具、容器，一定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啊。以及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制作前用肥皂水或者说是用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手。如果说手上刚好有一些伤口啊，或者说是感冒了，或者说是腹泻了哈，那就不要去做凉拌菜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凉菜呢最好是咸车咸足哈，就是吃多少我们做多少。如果说短时间哎确实咱吃不完要存放，那我们还是要放在干净的容器里面，并且加盖或者说是弄一个保鲜膜，放于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使用。

0: 姓林，
1: 嘟嘟
2: 阿
1: 林，
3: 萌萌，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天气比较的热哈，那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嘞工作准备。天气比较的热，空调呢就成为消暑的利器了。但你知道吗？像这个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这种模式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那除湿模式为什么会更加的舒服一些哈？然后天气呢，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哈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哪怕天温度不高，那也会觉得浑身烂熟。哎，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制冷模式哈。这个制冷模式呢，就是风比较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制冷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还会因为冷风则吹，温差过大，可能会导致头痛啊、关节酸痛啊、容易感冒啊这种情况。而除湿模式，像这种模式的话，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啊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然后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然后室内的温差波动也是比较小的，然后体感呢是更加的柔和一些。当你的这个室内湿度呢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它会直接降到2度到4度。哎，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开除湿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内啊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哈，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哎，比如说流鼻血呀，嘴唇有点干的啊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哈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然后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哈。就比如说啊，凉感模式哈，也叫舒适模式和智能体感模式，然后根据室内温湿的温湿度自动的进行一个调节，既能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哎，又节能哈。然后就是送风模式了，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上下哈左右进行一个扫风。那有的空调呢，它可能会分为自然风啊、禽肉风啊、强劲风啊等这些多种风速选择。还有呢就是节能模式哈，根据室内实际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一个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的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能耗。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自动模式了，然后自动模式的话根据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啊、制热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的去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的去设置，省心又省力。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英。好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空调怎么用舒服又节能呢？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啊，最好及时的清理，建议每半个月呢清理一次滤网。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这个滤网上面它会有一些灰尘，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像日常空调建议开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的话25到26度，这个是比较舒服的。晚上的话我们在睡觉还你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然后说到这个风向朝上哈，会更加的制冷。说到这个空调哈，你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朝上，让这个冷空气上下哈，就是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这个空调风向哈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的话可以。

0: 充分的利用啊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自然的交换。啊，当然的话也要定期的去啊开窗通风。你长时间的关闭窗子，然后开着空调，一点风都没得，这样的话空气质量也会下降的，可能会出现鼻塞呀、喉咙根干呐、打喷嚏呀。我们还是要注意哈，时常的通风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当然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哈，适当的去开一个风扇，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这个体感温度哈降2到3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设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也不建议哈频繁的去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你如果说你外出哈，你1小时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你空调的温度哈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启动阶段的能耗是比较高的，重启的次数多了，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哈，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加的明显。好，最后呢也要提醒到我们老年朋友，哎，老年朋友呢吹空调的时候也要当心，老年朋友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觉感受器敏感性会下降，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化就得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在室温偏高，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哎不是的很热，那因此呢不能等老年朋友寒热再开空调哈，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长期处于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还有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哈，不管是在卧室里面啊，或者说是在浴室，还就是厨房啊某一个角落哈，你会发现，哎，这个墙上了有密密麻麻的啊绿色的霉斑，还有黑色的一些霉斑，还有像墙皮受潮起皮呀，啊斑脱脱落呀等等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呀，这墙面上黑点点啊，只是影响美观哈，我们把它蒸掉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墙上看到的一些霉菌啊，它不光难看哈，还会形成网状的啊菌丝体，并且产生大量的孢子，散落在空气当中，随着呼吸进入人体。它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过敏源，还有可能会出现 KSO 啊、哮喘呐 以及鼻塞呀、等等哈。然后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老年朋友和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的一些感染的风险哈。像家里面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长霉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以及浴室啊，墙角啊，瓷砖缝缝啊，水龙头啊，还有浴室帘子呀啊，密封胶等这些地方啊，包括呢像这个冰箱，像这个密封条啊，左地啊，内部啊，啊密封条容易滋生哈，像这个霉菌哈，可能会引发过敏，以及呢洗衣机，洗完衣服忘记及时的取出啊，用完就盖盖子哈，都可能会给霉菌创造了一些机会。还有就是菜板，像木质或者说是竹制的菜板清洗不到位，也有可能会发霉。以及呢卧室还有阳台，阳台的一些边角、空调的内部、床垫，还有一些我们家具里面啊一些东西这些角落哈，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发霉的情况啊。如果说出现了发霉，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如果说是轻度的霉斑，我们可以用抹布哈直接擦掉，或者说是使用75%的酒精来进行一个擦拭。哎，那如果说是重度的一个霉斑，可按说明书配置84消毒液来进行一个喷洒。注意哈，有颜色的墙面哈还要慎用，千万不要用这个洁厕灵来进行一个混用哈。你或者说是你用这个漂白水以1:99的比例哈兑水来进行一个涂抹，再用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不过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好呢带上我们的搜澡抠澡，并且开窗通风，包覆好纸剂。等发霉了再清理，毕竟是被动的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预防。一个呢就是控湿度，使用除湿机或者说是空调的除湿模式，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以下，然后勤通风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安排排风扇，然后洗完澡以后及时的去排湿，天气潮湿时少开门窗。那就是常清洁了，定期的话去清洗空调的滤网、洗衣机筒内部，然后还有就是清理冰箱的密封条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才。

0: 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十五五开局之年，资阳以优质营商环境为磁石，吸引一大批深耕本地多年的骨干企业持续增资扩产，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这些企业的加码布局不仅彰显了自身发展的强劲势头，更折射出这座城市日益提升的市场韧性与开放引力。今天起，我们将推出两期系列报道，走进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企业，近距离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倾听政企双向奔赴的奋进故事。
2: 今年五月，总投资7亿元的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正式投产，让这家已扎根雁江10年的行业龙头再次迈上扩能提质、引领产业的新台阶。
3: 我们三期的投产，是安井从链组向产业生态核心的进一步进阶。三期新增10万吨的一个速冻食品产能生产线，原料消耗量将进一步攀升，对上下游的一个磁场相应会更强。
2: 十年间，从一期落地到三期投产，安井在雁江总投资从5亿元增至超15亿元，实现量级跨越。以安井为链主，牵引带动欧孚蛋液、鼎凡包装、大成冷链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加速向雁江集聚。
3: 通过公司加农业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大力发展订单式的一个农副产品供应，切实的为当地的农户带来增收，并且带动了全区的食品饮料以及配套企业，从20余家增至70余家。
2: 十年持续加码，底气何在？黄子贤直言，核心在于雁江优质、高效、贴心的营商服务。
3: 遇到事儿有人管，办事有专班，这让我们企业敢投、愿意投。政府为我们企业打通了直购电，降低了用电的一个成本，接入了两路的一个专线自来水管管网，还以及2条10千伏的专用供电线路，保障了我们企业持续扩能的一个要素需求。同时也从技改投资、贷款贴息、用电补贴等多方面为企业争取资金，这是政府和企业的这种双向奔赴，支撑了安井的长期扎根布局。
2: 近日，安岳县农业冷链仓储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170余名建设者、40余台机械设备全力推进。项目1号楼作为雪王农业专属柠檬分选中心，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投产后年加工产能将新增4万吨，预计今年9月底投用。
4: 目前我们1号楼已经完成了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的主体工程。
2: 雪王农业是蜜雪冰城全资子公司，专注柠檬、橙子等鲜果供应链，产品直达全国26个分仓，支撑数万家门店鲜果需求。2020年落地安岳以来，企业年年增资扩产，累计投资超1亿元。
5: 第一，有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关心关怀；第二呢，也有一些产业资金的一些扶持；第三呢，我们这边的种植户的技术水平，最终产出的质量也是符合我们公司的品质需求。
2: 安岳柠檬产业的硬核实力是吸引企业扎根的核心底气。作为全球5大柠檬主产区，全国唯一柠檬商品生产基地县，安岳拥有48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年产柠檬60万吨，产量约占全国70%。同时，当地完善的高速路网可实现国内核心城市24小时送达，最远区域不超48小时配送，既大幅降低长途运输成本，又有效减少鲜果损耗，具备无可替代的成本、时效双重优势。
5: 我们每年供给我们门店的总量会在7到8万吨左右，安岳这边会占据60%左右。
1: 从食品饮料产业的链主领航到柠檬特色产业的引凤长期，十五五开局之年，资阳凭借扎实的产业

0: 业基础和优质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扎根这里，持续加码。这些企业的增资扩产不仅壮大了自身实力，更推动了自养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走进乐至高新区，探寻老企业科创换新、外企持续加码的背后故事，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7月18号晚，资阳高新区雁南湖露营基地人声鼎沸，雁南湖畔燃动高新音乐节在此激情开场。作为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资阳高新区仲夏消费季的重点配套活动之一，这场持续3个小时的湖畔音乐盛宴，以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音乐风格点燃夏日夜晚，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高能量、强氛围的视听狂欢。夜幕降临后的雁南湖氛围感十足，在专业舞台灯光与县镇音响的共同营造下，化身为沉浸式音乐空间。后溪街乐队率先开唱，用充满力量的摇滚乐瞬间点燃全场。随后，资阳网红卢教练、本土歌手袁子金也轮番登台。歌手们在演唱的同时，还不忘与台下观众热情互动，或带领大家齐声跟唱，将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据悉，这场湖畔音乐节凭借超高人气，成为本次消费季的流量担当。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音乐盛宴，更依托雁南湖生态优势，将音乐、文旅与商业深度融合，有效聚集了人气，带动了消费，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1: 夏日炎炎，热浪袭人。在资阳市乐至县龙门镇棕树村同伴之家里，同伴妈妈蒋志凤正用她的耐心陪伴为孩子们驱散酷暑的燥热。六年来，她扎根乡土，用温柔与坚守呵护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0: 同时精心策划读书分享、劳动实践、益智游戏等特色活动，让乡村少年的假期生活丰富多彩。
2: 从小到大蒋老师陪伴了我很要多，然后他如今我也考上了高中，在这个成长当中必不可少就是他的陪伴。
3: 我们送起来也我也放心了哈。
0: 六年来，无论岗位如何调整，蒋志凤护童的初心不改。他全年无休守护着村里的孩子们，累计服务儿童200余名，开展各类文体教育活动800余次，入户走访关爱困难家庭700余次，用默默坚守填补了留守儿童的成长空白，成为孩子们最信赖的蒋妈妈。
4: 我正聚焦农村留守儿童，
5: 发挥同伴妈妈作用，依托同伴之家搭建起暖心港湾，细致做好日常服务与特色活动，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
0: 默默坚守，温暖乡野，凭借扎实的工作和暖心的陪伴，2025年蒋志凤获评共青团四川省委优秀同伴妈妈。这份荣誉既是对她六年护童之路的最好褒奖，也是对她坚守初心的肯定。
6: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童会七善邂逅非遗主题手作活动，小朋友们齐聚一堂，在趣味创作中感受传统漂漆技艺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漆扇的发展脉络、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等情况。孩子们仔细聆听，看着摆放桌前的素扇、各色漆料、盛水容器等道具，跃跃欲试。创作环节，孩子们各展巧思，有的将扇面垂直浸入水中，有的缓缓平移，还有不少孩子学着慢慢旋转扇身，让颜料在水面自然晕染交融，形成每一把扇子专属的别致纹样。
2: 我选择了黄色、蓝色还有绿色，因为我觉得和我们平时遇到的环境的颜色很接近。就是放进去的时候，要慢慢的转动，不能很急，急了的话就会混在一起。

0: 和贴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工作人员对照着提前摸排好的名单，仔细为每一份清凉包装配物资。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分成三组，分别前往优品上城、领地坐标等多个小区，开启入户走访送清凉之旅。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与居民亲切交谈，细致查看他们的居住环境，了解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需求，同时重点提醒大家注意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避免因高温天气引发安全隐患。
1: 给他们送上一些防暑药品，提醒他们注意高温的一个防暑，然后也告知他们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或者有什么要求，可以及时向我们社区沟通联系，也请他们有需要可以到社区进行一个避暑乘凉。
2: 入伏以来，我市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仍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请市民朋友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防火。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

0: 直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五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两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四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1: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也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六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

0: 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

0: 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狐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7: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8: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

0: 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应该说，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的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啊。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影像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2: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3: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4: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

0: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西子，淡妆浓抹奏香吟，西湖

0: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要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小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亭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楹联，这副楹联非常特别。

0: 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1: 啊，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3: 梅花。
4: 梅花，
0: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4: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3: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0: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
5: 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
0: 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请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4: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湖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3: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

0: 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1: 快回来吧，
0: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流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2: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3: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

0: 溪，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水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3: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
1: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东周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周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2: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

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布匹、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公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公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6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黄克公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公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刘倩坚决拒绝。黄克公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2枪，刘倩当场死亡。
黄克工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工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工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工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工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两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工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工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工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恃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工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工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工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
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

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百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物品、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菜金从每天五分钱降到三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

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2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5、6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钱盐2钱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2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伤病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3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
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猎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塘上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解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塘上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3: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就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是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新房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6: 给我抓住他！
7: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8: 小芳，你怎么来了？
7: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8: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7: 你现在去哪里啊？
8: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银砖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7: 一定要小心啊。
8: 我会的，放心吧。
9: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0: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9: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戏院里，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妈。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妈，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3: 宝华，怎么威胁？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2: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啊。
7: 一定，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

0: 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2: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3: 是啊。
2: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3: 这么远。哎呦，
1: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5: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6: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 姚昌玉。
6: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6: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6: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好名字呀，取个新名字吧。
8: 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9: 雾这么大，
8: 我们在这杨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
9: 起了泡了，谁在这抢啊？
8: 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9: 膝盖
8: 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10: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8: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8: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0: 不行，静姐姐，
8: 你就穿上吧。
10: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哎，
11: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2: 好，行了。
13: 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

0: 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青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
2: 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啊。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

0: 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用，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

0: 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
1: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3: 我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10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
0: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6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3大洲。
0: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对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呢？如果扩军，再考虑到6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1: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4年后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6: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8: 假扮。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4: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1: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2: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

0: 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业介绍， 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IP主题的综合展览，
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 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 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 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 跟一个XR的体验项目。 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 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 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IP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 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 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 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铲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枝叶立刻渗了出来。
3: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
4: 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
5: 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
3: 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5: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 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 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3: 我们发现它的原生境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碱可以达到8，pH值达到8，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它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境是这个冷凉的环境。 所以它开完花以后，它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这基本上会出现夏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啊，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啊，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2: 今年六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介绍。
4: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G1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2: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到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14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

0: 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2: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 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那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

0: 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3: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2: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4: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5: 你又会修车吗？
4: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6: 我那个离或是那个安置点，
2: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7: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2: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7: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成？
8: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5: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8: 对的。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8: 辛苦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战友重逢。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姜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姜长泰是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后，两家人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1: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姜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姜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姜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呀。
2: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姜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姜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走。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姜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啊，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姜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姜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像是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姜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5: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姜斌儿子。我都大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们。
2: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

0: 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暑假到了，原本呢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是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
3: 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5: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4: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6: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4: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5: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4: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7: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8: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4: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0000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9: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4: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0: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4: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0: 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探寻。
2: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请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3: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4: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3: 它是来装食物的。
4: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5: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6: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盛美酒。
5: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6: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5: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7: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5: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6: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5: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6: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

0: 风声，脑寒发冷，泥丸惊，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0: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合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代的精美吸管杯，古人呢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5: 是的，可是文物带不回家，但是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 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心的点卷，一不完的残页，人就站在那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 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呀，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湖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

0: 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急山

0: 无风还恋静，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自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则

边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三集。
5: 哦，舒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6: 您说。
5: 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6: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5: 我明白了，谢谢。舒康先生，
6: 您讲。
5: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6: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5: 好，舒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6: 有。
5: 你等一下，给。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6: 好。
5: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6: 好。
5: 舒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

0: 我拉你吧。
1: 好。包藏兄，哎，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吴兄，咱们

0: 桂林一别，至今都快十年了吧？这时间呐，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0: 对，
1: 今天特邀宝仓兄一起爬古山。
0: 哎呀，你这体力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1: 听说了，宝仓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啊，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哎，
0: 吴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还原清白而已啊，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1: 宝仓兄，
0: 哎，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0: 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1: 谢谢宝仓兄了。其实您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哎，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0: 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0: 吴石将军到。
1: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2: 宇轩啊，来坐。
1: 谢总统。
2: 我们此前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1: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2: 哦，来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1: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2: 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1: 总统，有4年了。
2: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党下死局的看法。
1: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2: 这个不必说，我是请出的。
1: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2: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畏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

0: 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已尽出你的才干，否则我们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1: 请总统明示。
0: 宇轩
1: 在。
0: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3: 寿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4: 啊，这么突然啊。
3: 吴氏同志，
4: 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
5: 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3: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只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4: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3: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他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4: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氏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3: 哦，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目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4: 哦，目次资料。
3: 啊，目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末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4: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3: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末次资料留在福州。
4: 哎，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3: 嗯，国防部原定将末次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4: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3: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程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4: 哦，程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3: 唉，很困难。

陈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收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 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

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塞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
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表确实容易让人获得初始的机会，社交场合里外在的形象啊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啊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教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识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啊，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 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下面说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啊，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啊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不对称，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于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形似枯树，西周的功臣红腰胡须遮脸，商汤呢是腿脚不齐，这些人虽然外在啊有明显的缺陷，但却凭借着深厚的里子啊成就了不朽的功业。反观暴君夏桀和商纣王，两个人的长相是非常的英俊，而且身材魁梧，可因为他们呢德行败坏，暴力无度，最终呢是身死国灭，沦为了千古笑柄。荀子举这些例子是要证明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啊毫无必然关联，真正的伟大永远是源于内在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啊，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里子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许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他不重外在的包装，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里子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里子，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啊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持久。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

0: 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12: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12: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11: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14: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11: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林辉：
15: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

0: 稀脱条件下的集装箭快速人工转运。
1: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0: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士建功岗位，工匠型军士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1: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2: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 非方人员首先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非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4: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5: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4: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见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6: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舰应有力量。
4: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1: 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7: 预备，好！
8: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9: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8: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10: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 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8: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

0: 报道。
1: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2: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3: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2: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出风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4: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2: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2: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1: 记者韦福伟、郭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6: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6: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6: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
7: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8: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9: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8: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9: 一个火靶子。
8: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基岸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9: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8: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 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
9: 嗯，
8: 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9: 嗯，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8: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9: 对
8: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
9: 嗯，
8: 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9: 嗯，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8: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9: 嗯，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8: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9: 嗯，
8: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它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它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啊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它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9: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问题怎么看？
8: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9: 嗯，
8: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 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

0: 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

0: 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非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总台记者二十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3: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3: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0: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5: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4: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5: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

0: 统一，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1: 尽管离异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离异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0: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1: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0: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7: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 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

0: 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4: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4: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5: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6: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3: 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2: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0: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7: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6: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 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

0: 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1: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0: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1: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0: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1: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0: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14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十五五开局之年，资阳以优质营商环境为磁石，吸引一大批深耕本地多年的骨干企业持续增资扩产，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这些企业的加码布局不仅彰显了自身发展的强劲势头，更折射出这座城市日益提升的市场韧性与开放引力。今天起，我们将推出两期系列